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景广路放导航，同你一齐。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239.9 公里，斗南前的中线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再请大家小心的驾驶了。还有呢，在台18线东向 78.8 公里十字村路段呢，在这个路段的路面上有落石以及路树倒塌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以及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还有是国道1号的北上，目前因为永康出口这边往新市方向的平面车道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匝道无法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国道1号高架南下在 70.4 公里过孝前路口的出口这边内线车道有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扣扣扣扣扣扣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2: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1: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2: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1: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3: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公分台 FM93.1 警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

来到了周末的早上，你怎么来利用这一个美好周末呢？不论你要到哪里玩，记得一定要来收听景广。现在开启最快乐的早晨时光，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早安早安。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柏林来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了。柏林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跟澎湖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度。七美则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花莲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现在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9度。澳门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8度。日本东京以及韩国釜山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在23度左右。而越南胡志明市天气是晴朗的，气温26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早上跟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不过由于天气的因素，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是机场的网站来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0: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0: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

0: 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3: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俊杰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俊杰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假日期间，目前在永康区中正北路永康交流道北上出口处往新市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那边叫那个道路啊，目前交车流量比较大，请用路人尽量配合现场民警指挥疏导。另外，目前另外其他的中山高原线、新营麻豆、国八峡新吉交流道及大湾联德交流道与平面道路交叉口附近周边道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拜拜。

0: 好的，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在台十八线东向 78.8 公里十字村的路段，有道路的落石跟路树是由来倒塌的现象哦，落石也有掉落的状况，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来注意路况，小心通过。好的，现在是汛期的部分，下雨的机会也都是相当的高，待会我们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
1: 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2: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1: 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请

时间来到早上8:15。经过两个连线，有没有让您对飞航、对台南的路况有所掌握呢？现在目前在路况中心有一个路况资讯，再度的提供给您哦。台18线东向78.8公里，就在十字村的路段。这路段应该就是嘉义阿里山十字村的路段，要请您特别留意了。路树也有倾倒的现象，道路也有出现落石哦。所以，如果您上来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一定。要来留意当心下雨时间呢，当然要避免有减少往山区移动啊，这个一定是来提醒您再度的留意行车安全了。先前呢，在台84线西行7公里，过了雪甲之后，在中间车道先前通报有一只流浪狗跑来跑去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请您留意当心。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一个路段车辆比较多，车行速度也相对比较缓慢哦。不晓得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路况。我们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目前车行速度降在60左右。

好的，经了解呢，这个路段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啊。交通事故呢，大约是在八点钟的时候发生的，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八点十五分顺利排除了。不过这整个路段看起来车行速度都受到一点影响哦。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先前通报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八点十五分顺利排除，没有人受伤。不过这个路段看起来车行速度有些缓慢，也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哦。交通事故排除，那当然需要一点时间持续消化。

好的，在高雄市的桃园区，高雄市的桃园区台200105线，台200105线在19.9公里里关路段哈，这个路段呢，因为有发生这个路树倒塌的状况，所以导致道路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早上的6:35已经进行道路封闭喽。那现在呢，仍然在处理当中。尽管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讯息，所以如果您上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请您来留意。那当然，在还未排除前，也带。代表这个路段呢，通行上是有危险的，也请我们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改道动线。警广持续追踪，待会会再为您更新补充。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棉花糖所带来的《亲爱的朋友》。

好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现在有一个比较拥塞的路段呐、啊。除了因为先前的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以外呢，现在在国一北上高科道路竹340到338公里的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的是移动性的清扫工作，所以这整个路段已经出现拥塞排队，车行速度大概在40左右哦。所以如果你是过了高科之后，来，请我们驾驶朋友打到中线外线车道，避开内线车道，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所以这整个路段比较拥塞，比较不好走。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到了高科，请您打到中线外线车道来通过。目前在340到338公里的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工作。另外在高雄市的桃园区台20-0105线，也就是 19.9 公里的路段，里关路段齁，那先前因为有路树倒塌而影响到行车，现在目前是阻断的。6点35分已经封闭这个路段了，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听到讯息的朋友，也请您预计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现在呢是阻断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今天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先来规划其他的改道动线了，避免往这个路段来行驶哦。现在目前在高雄市桃园区台20-0105线的 19.9 公里里关路段，那路树倒塌的状况现在是封闭处理的，请驾驶朋友改道，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啊，比较辛苦，是因为内线车道

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请我们驾驶朋友来到了冈山，来到了高科，提前打到中间外线车道，避开内线车道，避开内线车道，小心的使用这个路段哦。我们工程作业都在进行当中，路面清扫是必要的，所以呢会影响到的是高科到鹿竹的车行速度。过了鹿竹以后呢就顺畅好走了，所以这个路段您会速度骤减，然后持续的在往上提升，记得避开内线车道咯。我是大白花，早安早安。来，我想问问你，你早上呢早餐会不会喝饮料啊？其实大白花早上来到早餐店是一定要点饮料的啊。有没有记得在我们小时候，现在那个饮料的包装会越来越优质，会感觉到很漂亮，对不对？但是在我小时候呢会是一种封膜，封膜上面就会有什么有没有跟小白花，跟大白花，对啦，我小的时候叫小白花齁。好，这跟大白花小的时候呢，有没有一样的感受，就是看到这个饮料上面的笑话，你会很认真的去看它的。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就好喜欢这个饮料杯上面的笑话，所以今天要跟你分享饮料杯上面的笑话咯。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饮料杯笑话。请问，为什么阿姨不敢去运动？因为她怕留下遗憾。惊不惊喜？开不开心？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要开心一下哦。时间来到早上8:27。再次补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340到338公里的内侧车道，这个路段进行的是移动性的清扫工作，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过了高科之后，打到中线外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移动清扫维护工作持续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先避开内线车道。从我们高科就可以开始移动到移动到中间跟外线车道，避开正在施工中的内线车道哦。你这个路况呢会一路到鹿竹啊，所以呢也请您提前做预备，那过了鹿竹以后行车速度就会往上提升咯。大部分在这个路段速度降在40以下，所以速度呢整个慢下来，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安全。不论你是开车出门、骑车出门、走路出门，我们都要好好掌握天气状况。今天整体的天气温度情报站报好你知来咯，报好你知要要跟你说在对的台南、高雄跟屏东哦。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的天气状况，多云时晴，天气整体来说是舒适的，但是在台南降雨几率来到 20%，所以请您要特别留意温度，27度到31度。其实这个温度呢在下雨过后是舒适，但是在下雨前是相当闷热的齁。所以提醒您啊，在这样的天气一定要来穿着透气服装，携带雨具，请您特别留意咯。在台南整体的天气来说偏热，偶尔有雨，所以请您一定要来携带雨具出门了。在风浪的部分呢，偏北风4至5，阵风7级，下午5至6，阵风8级，浪高1转2公尺，小浪转中浪的程度。在海边活动的朋友留意安全。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多云，天气整体舒适，但是仍然有降雨几率哦。降雨几率来到 20%， 跟台南一样，台南也是 20% 哦。在风浪部分，东南转偏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下午呢4至5，阵风7级，浪高1转2公尺，小浪转中浪，也请您在海边活动的朋友留意安全。

在高雄的整体天气状况是如何？就是白天相当闷热，降雨几率也是蛮高的哈。所以请您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天气变化一定要相当留意哦，而且防晒工作也要来做好准备。最后我们来到屏东，屏东呢多云短暂阵雨，天气整体来说是舒适的，不过呢仍然有降雨的几率啊。在屏东的降雨几率呢来到了 40% 啊，所以在屏东留好齁，看起来接近 50%， 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赌齁，一定要记得带雨具出门啦，降雨几率相当高哦。好，在风浪部分呢，偏东转东北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下午呢4至5阵风七级，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在屏东呢，整体来说体感温度呢，其实可以说从舒适到闷热，而且一定会降雨哈。那当然请您调整活动时段来补充水分哦，请您特别留意在屏东温度的部分啊，舒适但是高温也会让你中暑的，也请您要来特别留意防晒跟水分的补充。还有在屏东有强风特报，请您要来注意风势还有行车的安全，特别留意哦。

好的，首先我们先看到国道上有一个路况讯息。现在呢，我们收到最新的讯息是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先前在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对不对？现在已经离场了，已经离场了，所以呢，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会逐渐的往上提升哦。不过呢，因着刚刚的车行速度大家变慢的累积的状况下，现在你的车行速度可能还没有办法瞬间

好的，在施工路段为您会诊说明。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礼拜就礼拜六礼拜天的施工资讯哦。5月28号就开始的施工，5月28号礼拜四到5月31号预定早上8点到晚上8点钟在小港区的中安路。这个路段呢是在下庄一街口到高凤路的这一段中安路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工程。那当然预计这个时间施工啊，阿妈不知道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么大，所以有可能因着下雨的状况，我们原本预定的施工时间会来往后的递延哦。那如果你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留意，有可能我们在施工的机具仍然是留在现场的。要来通过小港区中安路的朋友，那当然会依循的天气状况持续的来进行施工，也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另外来到了大寮区的工商路跟工商路114巷以及146巷还有大寮区的立德路111巷这个路段是从凤屏一路到立德路的这个立德路111巷刚刚讲到的这些路呢都是预计在今天礼拜六的时间要来进行施工路面的重新刨铺与施工啊。那很有可能因为天气变化有可能会往后延哦。那如果你是预计要来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都先思索一下改道的动线。今天或者是明天要来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请您来想一下，有没有其他更顺畅的路段，以免施工进行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行车速度咯。在下礼拜的施工路段为您提前说明哦，6月1号礼拜一要来进行的是大寮区的钱庄路，这个路段是46至16号前到67号的这一段钱庄路，还有巷尾路，巷尾路呢这一段是从巷尾路的1至50号到1至65号前的这一段巷尾路在大寮区的这个路段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那6月1号预定施工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钟。6月1号还有一个路段也是预定施工的哦，就在台一线高南公路从台湾时报厂区的大门前后的附近的高南公路这个路段哦，北上的内线车道会来封闭进行施工，那是礼拜一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来到了礼拜二的时间啊，星期二的时间呢要来提醒您，在大寮区的仁中路16号前台25至仁中路41巷的这一段仁中路以及仁中路的15巷仁中路至仁和路的这一段仁中路15巷还有宝福路跟内坑路这个都是在大寮区的路段哦。礼拜二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钟预计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请你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另外来到了礼拜三的时间呢，早上的礼拜三早上的9点钟到礼拜四清晨的0点钟哦，是来封闭同盟三路，这个中华横路到石泉三路的这一段同盟三路哦，进行的是用路人于中华横路口以及石泉三路口的改道行驶美都路的这一个施工工程。那现场呢会有移交人员来进行管制，那在6月3号当天的公车52号公车也会来取消中都湿地公园停靠哦，改行驶美都路。

紧接着呢，再度的说明来到了号志灯停电的部分，为您会诊哦。在今天有号志停电的路段来提醒您，八点半开始一路到下午的四点半，前镇区的和义街跟渔港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实业路跟新生路的交叉路口，早上的八点半到下午的四点半号志停电，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一个号志停电的路段也同样是在今天哦，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的九点半，十一点半到十二点钟，有两个时段哦，同一个路段两个时段会来进行号志停电，前进区的七贤二路跟河东路的交叉路口。来到了早上的九点钟到中午的十二点，在前进区的七贤二路跟市中一路的交叉路口号志停电。另外在前镇区的凯旋三路跟一心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凯旋三路跟玉乐路的交叉路口，凯旋四路跟班超路的交叉路口，凯旋四路跟瑞龙路的交叉路口，凯旋四路跟瑞田路的交叉路口，这些路段呢，早上的九点钟到九点二十分号志停电，下午的四点四十分到五点钟号志停电。刚讲到这个路段呢，分别会有两个时段会来进行短暂的号志停电，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再来补充，在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凯德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李子内路的交叉路口，早上九点钟到下午的五点钟哦，这时间比较长哦，号志都会来停电，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通过。最后一个号志停电的路段是在三民区的大庆街跟大利街的交叉路口，大庆街跟大丰二路的交叉路口，这两个路段分别有两个时段来停电，下午的一点半到两点，四点半到五点钟，好，两个时段在三民区的这两个路口会来进行号志停电。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作为行车动线的参考咯。现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冈山高科道路竹车行速度逐渐往上提升，不过呢，这是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变得比较慢哦。先前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路段啊有移动性的施工进行中啊，现在施工已经离场了，不过呢，冈山高科道路竹车行速度一样是比较慢一点的，刚刚的累积呢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化，所以请我们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留意安全。

0: 时间到早上8:45，我们现在要电话连线到的是国道路况的资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燕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了。燕婷早安。
1: 大白花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出口要往新市的方向的平面道路，先前是有一台连接车火烧车的状况，目前呢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目前还是占用了部分的永康出口匝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8号东向5.9到6.2公里，也就是刚过了台能系统之后的

0: 的路段，内侧是长期是有伸缩缝的施工，伸缩缝的更新的工程正在进行，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也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注意现场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要往鹿竹的路段，因为先前内侧移动清扫的施工的影响，造成现在还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虽然施工已经离场，所以甚至车流也还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东向紧急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也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紧急车多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还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当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1: 好，谢谢燕婷的详细说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那就是你车头大灯打开了吗？现在你可能没有经过雨区，你不确定待会会不会经过下雨的地方，所以记得把你的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方的路，会让你的视线更加清楚哦。
2: 哎呦，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3: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2: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3: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2: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3: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4: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到早上8:49，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南下 290.2 公里的路段，这个路段是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在新营交流道过后内线车道，有听众朋友说啊，有2到3颗的洋葱，洋葱掉在这里，请您小心留意啊。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避开。

好的，目前在国一北上冈山道，来我们稍微看一下，好看1968的即时路网图，冈山高科道路竹整体的车行速度逐渐往上提升，相较于刚刚永色的状态，现在呢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大概在60左右了，留意安全哦。为什么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变得比较慢，是因为更早之前呢在这个路段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中，现在移动性的清

清扫工作已经离场，所以呢，你们在这一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呢，因着刚刚累积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留意安全，速度会逐渐的往上恢复的。过了路竹以后，车行速度就会恢复正常咯。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从冈山、高科一路到路竹，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在国一北上永康交流道出口往新市方向要接到平面道路呢，先前呢是因为有火烧车的现象，那火烧车呢也已经处理完毕了，目前在这个路段有后续处理路面的处理清扫工作正在进行中，所以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请您留意当心。补充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左营区文强路跟文字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三民区的金鼎路跟鼎新路的交叉路口，冈山区的大埔二街79号前，三民区的民俗一路跟龙德东路的交叉路口，还有桥头区的甲仓路通山巷跟甲仓路复兴巷，这个路段的交叉路口啊，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三民区的天祥一路跟鼎中路的交叉路口，紫关区的赤坎南路81巷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以上这些路段呢，目前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另外一个路段在高雄市的桃园区，也就是高雄市桃园区台20-0105线 19.9 公里的路段哦。这个路段呢对应当地的路叫做李关路段，因为路树倒塌还有落石掉落的状况，所以这整个路段是封路，正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改道。在台18线太保塔塔家往东的方向78.8公里嘉义十字村的路段，同样也有道路落石还有树倒的状况，所以呢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来注意路况了，那当然可以来避开这些路段是最佳的选择，不过呢因着这个落石跟树倒的状况仍然都是进场处理的，也请驾驶朋友势必会影响到您的行车的时间了，也请您提前规划一下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改道动线。时间来到早上8:54，来到我们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要来听谁的歌呢？我觉得她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女歌手，她就是安慧珍，华莎。2014年她跟宋乐、文心还有辉仁来作为女子团体 Mamamoo 这样子的一个团体来出道齁。那当然在她出道里面呢，她也是团队当中的一员啊。2019年呢以她的单曲开始发行，那就开始让大家更加的认识华莎。华莎呢也参加非常多的综艺节目哦，在综艺节目里面，我独自生活这些单元节目里面呢都是固定成员，2020年呢同样也是有特定的节目在播出啊。怎么样让华莎更大红大紫呢？在2025年以一首 Goodbye 啦，一曲呢回归，在青龙电影奖里面表演这首歌以后获得极大的回响。今天介绍的韩国女歌手华莎的作品，我们就来听听看她其中的一首作品，也就是《华莎》。

0: 看啥？
1: 这话啥？不是看啥啊？然后觉得相当有魅力哇！听华沙的歌，你就觉得哇，好帅哦。时间到早上8:58，今天介绍的外语歌手就是韩国歌手华沙。先来看一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下一个路段比较辛苦哦，时而拥塞，时而速度减缓，那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高科道路竹。现在目前呢，因为车流会逐渐从交流道来上到这个路段，那在大家都涌进这个路段的过程当中呢，先前因着这个路段呢有清扫的工作，所以啊，这个路段好像车手好像还没有完全恢复哦。从冈山开始你就觉得速度变慢了，一路到高科，一路到鹿竹，目前移动清扫已经没有在这个路段，已经离场了，所以呢现在是车流涌上国道，所以呢这整个路段持续的消化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那当然注意安全，过了鹿竹以后就顺畅好走咯。时间接近9点，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永康出口往新市方向的平面车道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事故哦，导致后方的匝道是无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呢，车流有明显的增加咯。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路段呢，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以及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还有呢，是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12点会进行坑洞的修补巡查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238.6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一包白色的物品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在台63线呢，西行4.6公里。大理二前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鞋子掉落，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三号的南下229.5公里，过南投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林口 A 入口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计程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到鹿竹呢，340公里到338公里，内侧车道稍早在进行移动的清扫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结束喽。还有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国道五号的南下39.9公里，过宜兰的外侧路间稍早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了，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1: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咻嘿咻，
0: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2: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2: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1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0: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2: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0: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5: 时间来到早上9:09，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搞赞搞赞搞赞。好的，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刚刚我们看到是国一北上在施工，对不对？那虽然国一北上施工，现在我们转向咯，转到国一南下，国一南下方向338到343公里，这个路段就是从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开始了。所以呢，国一南下，如果您是要来使用陆竹高科到冈山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避开内线车道。现在呢，北上呢已经开始在舒缓当中了，但是南下有可能会因着施工的现象呢而造成这个路段比较拥塞，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当然注意安全，小心的使用这个路段哦。另外一个国道上比较拥塞的路段，现在是落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左营段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40以下，走走停停哦。主要是因为车多啊，在这个地方排队的车流已经开始涌现，都来上国道十号。可能你要转国一，可能您是要来使用国十，都好。但是呢，在这个路段已经出现车多的现象了。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先思索一下哈，是不是相同要来使用这一个匝道入口，还是您要有其他的选择，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这个路段目前车行速度大概在40左右。
6: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

0: 品浓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品浓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1: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十六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58件精彩作品。而大雁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2: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0: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3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1: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4: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9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5: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3: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4: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5: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3: 6月26及28号2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4: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抱歉抱歉，时间来到早上9:14。好的，我们刚刚呢看到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现在为您会诊说明施工很多路段在进行哦，请我们驾驶朋友来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38到343公里路竹到高科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工作进场开始咯，所以请您来留意了。如果你是从国道一号南下过到了仁德服务区过后，你就可以开始准备好我们打到外线车道中间车道来通过，因为内线车道移动清扫的工作进行当中，有可能会耽误到您的行车时间，那当然也请您小心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不止国道一号，在台八八也有施工啊，这个引道清扫维护呢是必然必须一定要来做的哈。为了您的行车安全，所以呢可能会受到一点行车速度的影响，也请您多多的体谅。台八八往西行方向，从早上的9:05开始，预计要从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都要来进行引道的清扫维护工作，那这个清扫维护工作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现在目前的位置在台八八的西行12公里到2公里的路段，万大桥到凤山路段，现在目前呢我们移动清扫的团队呢是在外侧车道进行当中哈，

是如果你是使用台88的朋友，要往西行方向的朋友，目前我们清扫工作呢是在万大大桥到凤山的路段在进行中，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到343公里路竹到高科内侧车道移动清扫的工作也是进行当中，不论你是使用国一南下还是使用台88西向，都请您特别留意了。那当然在经过这个施工路段，请您留意安全，小心通过。时间来到早上9:16，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带大家来了解今天去哪玩。

这首歌五月天所带来的笨手掐朋友版，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今天去哪玩，不论到哪里玩，其实有好朋友的陪伴，有最爱的家人跟着一起，我觉得到哪里都好玩。接下来的今天去哪玩，带大家去走走看看，哪边有活动正在进行中，挑选最适合你可以游玩的地方，带着你最爱的朋友，带着你最爱的家人，诶，也可以带着你的毛小孩哦。我觉得其实你爱他，彼此我觉得那叫做双向听。在这个很多的视频里面都讲双向奔赴的爱，对不对？希望大家呢的爱都可以传达到彼此的心中。好，我们先听活动之前，当然来看看路况也是相当重要的哦。台八八西行今天有那个引道的清扫维护工作进行中，台八八西行现在在预计齁，应该是这样讲，预计早上九点钟开始，一路到中午的十二点钟，要来清扫维护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那因为这个路段其实是相当长的，目前呢我们的工作团队呢是在台八八的西向十二公里到两公里的路段，万大大桥到凤山的路段，在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中，内线车道维持正常通行。目前团队呢是在这个路段，待会就会逐渐的移动他们清扫维护的区域，也请我们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来注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到343公里，就在鹿竹到高科一样也有移动的清扫维护工作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目前鹿竹到高科的车行速度已经慢下来了齁。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的车行速度已经慢下来了，主要是因为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的工作进行当中，这个移动清扫工作是一定要来进行的，所以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如果耽误到您的时间也请您多多体谅。那如果真的相当赶时间的朋友你也可以建议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到343公里鹿竹到高科内线车道进行移动的清扫维护工作。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一样是车多速缓啊，尤其是左营端要上到国十来到顶金系统，这个车速哈，快开大哥在四十左右鸟哦，卡板哈，所以呢，在上国十的这一个排队车潮啊。也会稍稍的等候一下，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哦。目前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20到40左右，走走又停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哦，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撒。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哪里有活动，哪里可以出去玩。我们在台南看到的活动是哪里呢？2026虎头杯水与绿黄金花语健走的活动，哎，哇，好浪漫哦。他漫步在这个虎头杯的湖畔，一边欣赏金黄色的阿伯勒花海美景，然后一边又可以健走，哎，真好真好。相当适合亲子活动哦，早上的8点钟在虎头杯风景区热闹举行中。紧接着我们来到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呢？高雄有着寿山动物园跟巧虎的勇气冒险乐园，在6月30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寿山动物园的清水广场有设置大型的巧虎玩偶啊，还有这个勇气之歌户外电影院跟动物闯关活动。如果是亲子党的，很适合带到这里走走放电哦。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屏东的方山爱文芒果文化节，哇，讲到就快要流口水了哈。在屏东县的枋山乡嘉鹿段呢，爱文正要开始盛产了，这个叫当季的水果一定是相当的好吃，所以呢，欢迎您爱文芒果文化节在屏东的枋山乡嘉鹿段来热闹举行，有吃有玩，还有市集，还有音乐可以来听哦。欢迎上网搜寻相关资讯，时间接近9点30分，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0: 透透，
1: 台湾加透透
0: ，Let's go。
2: 夏天脚步接近，正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机。为此，桃园市政府特别推出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内容横跨山河及海滨，力邀国人一游，创造夏日美好回忆。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夏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千古石沪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山云挑战。他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版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范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人员

0: 陪同深度畅游，力邀大家前往感受桃园珍珠海岸的无穷魅力。
1: 珍珠海岸是我们桃园从北的竹围渔港到南边的永安渔港串起来一连串非常非常多的景点，包括沙丘，包括石户等等哈，所以非常非常值得细细的品味。那么我们今天端出来的这七个套装行程呢，已经帮我们的游客们串好了，看你喜欢哪一种内容的这种行程，我们七个行程里面都有。
0: 张善政市长指出，桃园珍珠海岸沿线景点极具特色，不仅永安和竹围渔港周边环境日趋完善，更有造型亮眼的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结合在地海鲜美食和海岸景观，呈现滨海旅游全新风貌。他说，本次推出的桃园珍珠海岸好礼套票，整合观光景点、店家和休闲活动体验，民众无需自行收集庞杂资讯，即可轻松感受在地自然景观、产业特色和文化底蕴，盼望借此翻转外界对桃园观光旅游资源的刻板印象。
1: 过去人家曾经批评桃园最不好玩，但是现在如果你到珍珠海岸体会一下，你可以发现说已经完全不一样。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最具多样风味的，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0: 知名人文旅游作家刘克湘表示，桃园珍珠海岸具有高度多样性的自然地景，涵盖藻礁、石户、沙丘和湿地，是台湾少见兼具生态和产业脉络的海岸线。他分享近期曾以步行和自行车骑行的低碳旅游心得，建议民众可以安排两天一夜行程，从新屋、伦平等节点出发走向海岸，非常适合亲子和深度旅游族体验。
2: 我最近去珍珠海岸都是用减碳旅行的方式，带二三十个人，也欢迎大家用这种方式来认识桃园这个海岸啊。因为这个海岸的为什么叫珍珠海岸，因为它非常的多样性，它有藻礁、有石户、有沙丘、有渔港，那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地方海岸有这么样多样的丰富性。
0: 刘克湘表示，民众可善用台铁、高铁和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低碳方式亲近桃园的珍珠海岸，或透过自行车沿绿色隧道和滨海路线畅游。此外，他对年轻世代投入观光产业推广，为沿海相关资源挹注创意极为赞赏，盼望旅游业者和在地团队携手将珍珠海岸推广为新兴的旅游亮点，以及全台滨海观光的重要拼图。
2: 用搭火车或高铁、客运抵达珍珠海岸，然后再进行走路或骑单车，那我觉得非常适合亲子旅游。而且如果可以的话，甚至从新屋好这样子，或者从伦平文化园区慢慢走到海边，哇，那样子的旅行又会更加认识整个桃园整个的那个从皮塘到海岸，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0: 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长陈进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经典行程，更有横跨山河海多元地景的山海大三元挑战，包括后溪湖独木舟骑行40公里海岸线，以及五九桶山远眺海景、飞机起降和大王连乘坐特色项目，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和好礼套票即日开放报名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以上台湾走透透是由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4: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3: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4: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3: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5: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

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早上9:38，高点撒子备婚，高炸高炸高炸！哦，这个六日立马是 K 歌就炸呢哈。今天打算去哪里玩？但今天气候没有这么稳定哈，落雨嘛是有可能啦，啊出太阳哈嘛是哈做冰熊啦，所以呢又热又闷。然后下雨又湿湿哒哒的，所以呢，也是要请您好好的调试一下哈，水分补充、防晒，请都要做好，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哦。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我们先来会诊一下目前在施工中的路段，台88，今天预计台88往西行方向，竹田端到五甲系统引道清扫维护工作是今天早上要来做的路段，早上的9点一路到中午的12点施工都会进行中。目前我们的这一个移动性的工作团队到哪里呢？现在目前位置是在万大大桥到凤山路段12公里到2公里的路段正在进行中，而且他们是在外侧车道工作当中，请驾驶朋友从内线车道来通过，小心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哦，感谢您。另外补充一个施工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啊，国道一号南下338到343公里，路竹到高科内线车道移动清扫维护工作进行当中 ,ING 哦。所以呢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来留意内线车道要避开，要让我们工作团队持续的工作中。那也请您小心打到中线外线车道来通过。国营南下接近路竹的朋友，您可以预先动作打到中线外线车道来通过施工地点咯。

前在国道上比较拥塞的路段，就是落在施工路段，请大家一定要比较辛苦一些哈，我们工作人员辛苦，那当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在拥塞的路段也是比较辛苦，放宽心哈。那当然也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国道一号南下陆竹到高科，目前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我们工作团队在内线车道工作中，请驾驶朋友打到中线外线车道来使用这个路段，过了高科以后顺畅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耐心通过这个路段哦，感谢您。

0: 妈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小男孩乐团所带来动人的作品。时间来到早上9:46，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国道10号西行1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听众朋友说啊，在外线出道有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留意当心。国道上两个施工路段再度提醒您，台八八往西行方向，台八八往西行方向有移动清扫维护的工作进行。

当中，早上的九点钟一路持续到中午的十二点钟。目前我们的移动清扫团队呢，是在台八八西向十二公里到零公里的路段哈，也就是万大大桥到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哦，请您特别留意了，这个路段是在12公里到2公里哈，万大大桥到凤山，目前在外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驾驶朋友运用内线车道来小心通过。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38到343公里鹿竹，来，我们来看一下哈，鹿竹到高科内线车道移动清扫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来补充说明一下，先前呢有提到在高雄市的桃园区台200105线道关里路段哈，先前呢因着这一个落石树倒的状况有来进行封闭，那南分局呢积极的抢通哦，8:40就已经恢复通行了，这个路段已经是正常通行。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0800000003，接通后多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紧接着补充高雄市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心一路跟凯旋三路的交叉路口，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八号前，冈山区的河堤二路跟仁义路的交叉路口，大寮区的合发路763巷口，前进区的六合二路跟文武一街的交叉路口，以上的路段呢都有交通事故啊，也在处理当中，经过以上的巷弄街口放慢速度，留意当心。

时间来到早上的9:49。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我叫素美，我担任志工已经20年了。常常很多人都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啊，又工作又照顾家里，又有时间当志工。确实，三头忙碌的我生活相当的忙碌跟紧凑，但是我得到的是充实而满足的生活。心里的富足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收获。每个人的追求都是不一样的，但我认为健康、平安、快乐就是最好的一天。我有一首歌，在我生活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歌，我也就是要来点播这首，那就是周华健所唱的《朋友》。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是因为最早在新路青年联谊会的会歌，每当跟服务对象他们一起唱的时候，我都会感到特别的感动。所以听到这首歌，我总是会想到那一个新路青年仲凯。我是他的生活教练，一路陪着他经验生活，学着独立。只是很遗憾的是，2年前仲凯突然过世了。那段时间还记得陪着他，说着他的梦想，他想学着自己煮菜，陪着他到家里附近的菜市场去买菜，陪着他亲手炒了几道菜。好多次的陪伴，他真的学会了，他自己可以独立的去买菜，也可以

你完成好几道菜的制作，开心的和他的爸爸一起吃个热腾腾的餐点。他真的很棒很棒，也很认真。原来很多的时候就是练习再练习，陪伴再陪伴，他们可以完成很多想做的事，学着照顾自己，也学着照顾别人。还记得他要走的那一天，紧接着在告别时候要出殡了。我们有两个服务对象，当天要去小作所工作，却坚持地说着，哎，我们要去送他最后一程。大包小包的行李拿在手上，坚持着陪伴他走最后一段路。我在旁边，我都觉得相当的感动。以前常常会听他们说，谁跟谁吵架，谁跟谁又不愉快了，但是在分离的那个时候，真实的情感会浮现。看着他们对于彼此的心意真的很感人，就像这首歌写的，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就是朋友。朋友这首歌写得很棒耶，它也照应着我真实看到的生活日常。我的文笔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很实际的心境，那是很真实的感动。我是素美，我要点播周华健的《朋友》。

0: 谢谢素美的点播啊，哇，有时候呢，朋友，我觉得那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互动。虽然在当志工的同时，你觉得你在服务他们，可是我觉得很多被服务的人其实也在疗愈着志工，这就是一种双向，在这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人跟人之间真正的成为了朋友。时间来到早上9:59，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国道10号西行14.4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现在目前呢在外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哦。我们拖吊车呢已经在现场拖吊作业了，不过呢部分车子应该是说有影响到外线车道，现在虽然车子是移至在路肩，好，有部分有影响到外线车道哦，所以要经过这个转弯处的朋友都请您小心留意。国道10号西行14.4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有一个转弯处，现在目前在路肩有一起拖吊作业正在进行中，驾驶朋友留意安全。10点连线总网会诊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1: 早起晚睡恶性循环，早上10点，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警广帮你加油打气。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三。

0: 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的北上 158.6 公里大甲王院里的外侧路肩，有一辆抛锚的汽车，车头正在冒烟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咯。台18线在78.8 公里有落石以及树枝挡住上山的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的通过咯。国道3号南下 179.7 公里沙鹿往龙井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道草湖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台61线北上在 7.4 公里八里三前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南下338公里到343公里之间鹿竹到高科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3: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4: 时间到早上10:04，尽管周末派，我是大白花。好，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呢，又回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了。你现在收听的是尽管周末派，我是最可爱的大白花，自己称赞一下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赶紧补充。台十八线双向79公里阿里山公路的路段哦，有落石跟树枝挡住了上山的车道诶，所以目前禁止通行，请您一定要改道哦。特别留意，特别留意，有预计要来使用台十八线双向79公里阿里山公路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目前在79公里的路段有着落石还有树枝，那在这个路段呢已经禁止通行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前往处理中，请您一定要来先行规划改道动线。

气候不稳定的状况下，下雨呢真的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有落石，也会有这些树倒的状况哈。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如果要来一定要来使用山路的朋友，那当然也请你一定要留意安全。目前掌握到的是台十八线双向79公里这个路段呢，有落石跟树枝已经挡住了通道了，现在抢修当中，尽管会随时为大家更新最新的抢修进度，那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先规划改道动线，禁止再往这个地方来前进了。另外在国道10号西行 14.4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转弯处的地方哦，现在有拖吊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是行驶在外线车道的朋友，请您特

特别留意，请您特别留意转弯处的地方，在路肩有脱掉作业正在进行中，一定要留意人车安全，小心通过。国道上的施工路段，在台八八往西行方向，台八八往西行方向有引道清扫维护工作进行当中。目前的工作团队呢，是在12公里到2公里的路段，也就是万大大桥到凤山的外线车道施工当中，内线车道正常通行，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这个施工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到343公里路竹到高科内侧的移动清扫工作，也一样在进行当中，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如果您是来使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要来经过路竹，那请您移动到中线外线车道来通过。以上路况请您特别留意行车安全，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好的，我们现在收到了这一个公务段的通报哈。刚刚有提到台十八线78.8公里，也就是在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十字村的路段。先前通报有落石跟树倒的这样的一个路况哈，我们接获排除，现在已经可以通行了，已经可以通行了。积极的抢修下，目前在路面上的树倒还有落石是已经抢通，可以来使用这个路段喽。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您啊，这个天候不稳定哈，还是减少往山区移动了。如果您是要旅游的朋友，那当然先请您改由其他的景点去游玩哈。那如果呢是我们在这里居住的住民啊，在这里的居民一定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当然也要来留意安全。目前接获到通知的是台十八线78.8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十字村的这一个落石跟树倒的这样的一个路况已经排除，您可以正常通行。

时间来到早上10:10，接来到了我们景广周末派第三个小时的特色单元节目咯。今天礼拜六特色单元节目是什么呢？那就是萌宠特派员。

好，我们有路况传进来了，在听我们的单元节目前哈，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国道十号西行 14.7 公里哈，刚刚有提到有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呢在路间还有外线车道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往东方向台南系统的入口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

0: 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记得打电话进来，空麦空空空空空是能杀，接通后端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1: 我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狗，可以吗？
0: 那你知道照顾一只宠物要注意什么吗？一起收听萌宠特派员。
2: 妈妈，你爱我吗？爸爸，你爱我吗？我是你最可爱的毛宝贝，萌宠特派员。出发前进
0: 喽！欢迎回到萌宠特派员，这一集的萌宠特派员啊，超有趣的。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毛孩在宠物旅馆里面，你知道吗？他们其实也有社交生活。毛孩在住旅馆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只有待在房间里面吃饭睡觉。放风时间是很多的这个宠物旅馆都是非常重视的一个活动时间，所以毛孩会来走动啊，探索啊，或者是跟其他的毛孩互动，那其实听起来它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嘞。所以今天要来讲的主题就是毛孩的放风时间都在干嘛。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真爱医生动物医院的住宿照护员伟婷。
3: 哎，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店长秀凤。
4: 你好。
0: 今天讲到的主题啊，就是我们在住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也是我们四组很关心的，说我的孩子我的毛孩去那里到底是在生什么。像我们幼儿园有时候会排一些手作啊，对不对？会排一些游戏啊，那到底毛孩在这个宠物医院的时候，他们到底都在玩些什么啊？
4: 像我们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安排一个行程表，像譬如说他每天在旅馆里面的课程会有什么，像譬如说我们一来上班，那狗狗最关心的就是他们一定要散步啊，尿尿，这件事情是对他们来讲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可以出旅馆外面，然后去外面做很好的散步活动。那散步回来之后，当然就一定会有放饭时间，这也都是他们是最关心的时候。因为宠物们通常如果不挑食，他们都蛮爱吃饭的。那其实以他们这个行程表来讲，那他们就会以到下午说，譬如说在旅馆里面跟其他狗狗做一个社交行为，譬如说有些狗狗是可以互相放在一起，就是一起玩乐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按照每只狗狗的个性跟他们去做一个彼此之间的互动。我们会跟他们玩球，然后或者是吃零食时间，吃零食时间我们跟他玩的是坐下啦、握手啦等等这些行为。以这些行为来讲，其实有些饲主会说，哎，我们在家里其实他会做这些事情，我可能就会在给他们做给零食的这个状况下，再给他做一些再做最加强的一些行为模式。像譬如说像刚刚讲的，譬如说坐下握手这件事情，那有些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部分应该是等待，因为等待这件事情来讲，其实有很多狗狗因为都很急，所以不会说等在那边乖乖的等你给他吃东西这件事情。所以通常等待这件事情对狗狗来讲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行为的训练。那以下午放风结束之后，当然就是会有他们的休息时间。那以我们的旅馆的特色来讲，我们比较多狗狗猫猫，他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不光荣行为，那都是处于快接近7到8小时都是在外面互动的时候。因为我们蛮多狗狗其实大家都亲人又亲狗，所以也很多饲主都会说他们的希望是狗狗不关笼，那可不可以让他们都在外面做个活动。所以这也是说

0: 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之一。
1: 那你们一次就是放风的时候是全部的毛孩都放出来吗？
0: 没有，我们会譬如说分公跟母，那因为有些公狗跟母狗他们会有一些比如说打架行为啦，因为个性上不一样，然后或者是除了分公母以外再就是分个性，有些狗狗比较胆小，那我们就不会跟那种比较活泼好动的狗狗放在一起，因为避免他们增加他们的压力而造成他这次对住宿的不好的印象。那如果说今天狗狗他们的个性都是可以大家和平共处玩在一起的，那我们就可以按照他们的个性然后放风出来，那这个是狗狗的部分。那如果是以猫咪来讲，猫咪大部分来讲都是比较像是独立的个体，那他们也比较不会说跟其他猫咪做任何的互动，所以以我们旅馆放风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会一户人家的猫咪各自放风，就不会说哎，你家的跟我家的放在一起，那我们会因为有可能会造成彼此之间的打架，那就会变成是有一些伤口的出现，那这个就是我们最不想要看到的画面嘛，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我们会按照每一户人家放风的时间会不一样，那就是轮流出来放风，这个都会是对猫猫狗狗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时间，
1: 而且可以减少他们的紧张。那如果对于比如说他是极度害怕或者是有一些攻击性的像这样子的毛孩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呢？放风大概都多久啊？
0: 我们放风时间如果是以他们出去散步的话大概10到20分钟，我们就会牵绳出去外面，因为我们医院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户外泳池区，那户外泳池区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周围都有墙壁跟门都是上锁的，所以基本上狗狗可以不用牵绳都在那边做奔跑。
1: 那一天大概放风几次啊？
0: 像平常我们医院这边的放风时间就是一大早来会先放第一次，那再就是下午的时间会再放第二次，再就是晚餐后会再放第三次，再就是我们的下班前会在第四次。
1: 这个频率比家里还要多次，我们顶多就带出去一次让他去上上厕所哦啊。不过像这样听起来住宿好像毛小孩的运动量似乎更高哎。好，会有放风，会有运动，会有玩的时间，哇，其实你们安排的相当精彩耶。我想问你哦，毛孩之间啊，其实他们真的会有一些角色的分配吗？
2: 应该比较少，就是他们会是以玩伴的方式，因为只是短时间认识的，所以可能不太会有上下阶级的感觉。就是有些就是前面有讲过，就是亲狗亲人，那有些可能就是很爱跟其他狗玩，那有些狗可能就是只喜欢跟人玩，所以就会黏在照护员旁边。
1: 这样子黏的是不是比较多？如果在这样的照护下，我觉得黏人的毛孩应该是比较多的，
2: 因为毕竟平常都是跟主人
1: 啊，
2: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哦，这个真的毛孩不同个性，其实照护员也要来做不同的调整哎。你们每天好像都在调整哎，每天的变化都不一样。可能今天这个毛孩回去了，又来了一批新的毛孩，所以你们每天都在调整你们的放风内容哈。不过固定的放风、固定的作息对你们来讲是相当重要，对毛孩来讲也是相当重要的哈。那我来请问一下，哎，到底啊？放风好像也不是只有动一动，它到底有什么深层的意义啊？
0: 其实放风来讲可以减低他们的一个焦虑，因为说长时间的关在房间内，其实对他们来讲会觉得哎，我来这里好像都是被关着比较多，那是不是我主人每一次带我来的时候我是都被关着？那其实如果以放风来讲增加这个次数，那对狗狗来讲其实也是一个纾压的一个方式，因为

0: 他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照护人员，然后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狗狗跟环境，那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好的一个记忆点，因为他们会知道说下一次主人再带我来的时候，他们不是一直在关着我，而是他们一直在陪着我玩这件事情
1: 很重要耶。如果这样转念来讲，我觉得放风更有意义了，好像变得更需要让我的毛孩去做。那我问你们哦，你们有没有曾经饲主说我的毛孩不要出去的？
0: 有啊，还是有，因为他们会说，譬如我们家是母狗，那会觉得母狗就应该更要小心翼翼的保护，而不是要跟其他狗狗一起玩。他们会有担心的两个点是，一个是譬如说被带坏了，那他失去他原本的个性，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有可能譬如说他会觉得啊，会有一些攻击行为在我的狗狗身上被攻击，那他们会觉得这个都不是我所想要的，所以他们会要求的是尽量不放风，你们就关着就好
1: 啊。那如果遇到这样怎么办？
0: 我们还是会找时间让他独立放风，这件事情就是不会说让他长时间都关着，我们还是会让他出来，然后可是会找一个比较单独的环境，避免刚刚饲主说的跟其他狗狗一起跟一些攻击行为的问题，所以我们会以一个单独安全的环境让这个狗狗自己在这个区域放风。
1: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放风还是必要执行的一个过程，只不过你们可能会随着他的比如饲主的要求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调整。哇，那可是我觉得好像限制毛孩不要跟其他狗接触，真的有这样子的经验哦？
0: 是，
1: 虽然我很难想象啦，不过每一个人照顾每一个饲主照顾毛孩确实真的有他们不同的坚持哈。不过我们还是要来相信毛孩还是有交朋友的权利啦。来，那我想请问哦，这么多毛孩在一起会不会有打架或者是吵架的状况？那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们怎么处理呢？
2: 有些就是比较兴奋玩到后面可能有点过分了，那我们有发现就是马上做隔离的动作，可能就是先回房间，然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后先独自放风，分开放风，然后如果都 OK 的话我们就再让他们一起，可是如果真的没办法，那我们就是一样像前面说的独立放。
1: 那他在出现这些比如生气的行为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2: 可能是单方面玩得比较开心，可是另外一只有点不耐烦了，我们就会如果有注意到就会先分开来。
1: 他们放风的时候你们眼睛好像也都没有放松耶你们都随时都在看他们的状况哈。哇，随时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每一只毛孩耶，所以好像听起来放风来讲也没有到这么轻松，他们轻松你们好像都没有轻松过这整个听起来住宿呢提供一个好的优质的照顾，其实真的对于我们照护员的我觉得应该是安在这一个紧绷线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好像也没有丝毫的减缓啦，不过这的写烂的好不啦，对不对？好，今天呢相当大的重点就是放风好像也不是随便放的，我们照护员真的会依照狗狗的特性狗狗的安全来帮他们设计最适合他们的放风。那当然啦，毛孩之间都会有一些他们独自特别的个性，不过也是要让毛孩去适应社交，就像我们的兽医师有跟我们提醒到的 Emma 医师啊李医师都有提醒到，狗狗的社交是一件相当重要的学习哈，在住宿的时候也是可以好好的来练习一下。第三点呢，刚刚我们的住宿照护员也有讲到说，其实全程他们都在观察着，好像也没这么简单啦哈。我们全程都在观察着，这些毛孩在互动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行为出现，有没有什么异常，随时都把他们隔开。所以你看，我干嘛那岂不是够硬那嘞哈？这样听起来很像是幼儿园的老师，其实也都是12小时一直都是盯着的。这要来提醒我们所有的饲主哈，很重要的是社交生活对于毛孩来讲是必要的。

好，毕竟它真的也是宠物，也是动物，那必须要来适应跟同样种类的互动，好，那这样就会让它有朋友。好，他不会人生活当中只有人，那也太可惜了。如果有机会要去住宿的朋友，一定要来看看这个住宿单位他到底是怎么来经营他的放风时间，那这样你就会有更好的选择哦。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了，我们下礼拜空中见。今天的萌宠特派员就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咯，希望每个毛小孩都能够好好的被爱被照顾。时间来到早上10:27，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的入口，入口匝道呢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请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先行避开。另外在国道10号西行 14.4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在路间呢有自小客的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哦，现在拖吊作业仍然在进行中，要经过这个转弯处的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路段提供给您做行车动线参考，请留意国道一号南下338到343公里路竹道高科内侧车道有清扫的移动施工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搭配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看起来从国一南下路竹道高科车行速度40左右是在周游齁，所以代表你直接路段车速应该就是慢慢的走齁。避开内线车道，您也只能先来避开内线车道。如果您是从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呢，就要来小心的使用中线外线车道。因为我们内线车道有这一个移动清扫的工程车正在进行中，小心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呢是缓慢的没有错，过了高科以后就会比较顺畅一些咯。另外来到了台八八往西行方向，今天其实整体台八八往西行方向都要进行引道清扫维护工作。那从竹田段到五甲系统的路段，那这么长，我们现在目前工作车是在哪里呢？在台八八西行的12公里到2公里的路段，从万大大桥到凤山路段，目前正在清理当中，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台八八往西行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正在这个路段进行中，请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

补充一下在高雄市区的路况哦，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跟立仓街的交叉路口，新兴区的八德二路17号前，小港区的大业北路中游前，还有前镇区的冈山北街11巷跟冈山北街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翠华路跟新庄子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至胜路77号前，现在目前呢这几个路段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小心，注意人车安全。

紧接着补充在台南市区的交通路况，台南市仁德区太子路86巷42号前巷弄街的交通事故，请您特别留意，目前在处理当中。来到了七股区，七股区的十份里十份28之3号前这个路段呢，也请您特别留意，它是跟南39线的交叉路口。来到了龙旗区龙

崎区的这一个路段是在南162线，南162线这一个路段是接近南162之一线。好，刚好这个路段的交叉路口，好，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安南区的台南市农会果菜市场的侧门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要来使用以上路段的朋友留意安全，小心通过。听歌咯，我们来听115年所发行的单曲，韦礼安所带来的歌。

0: 50/50 跟韦礼安所带来的 Say Yes， 时间来到早上的10:35。
1: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2: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2: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3: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4: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妈咪，你知道金雕会不会吃蛇啊？
1: 金雕是老鹰的一种，当然会吃蛇啊。哎，乖乖小心，公车要来了，站进来一点。
0: 哦，我知道了。
1: 乖乖，你有没有看到

0: 答对了，宽宽好厉害，比金雕还厉害哦。大型车辆转弯时会产生内轮差，行人、机车和汽车请避免进入内轮差范围，保持距离就是保障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时间到早上10:38，我们现在来为大家汇整路况。在高雄市的民权路跟河堤路的交叉路口，我们听众朋友阿中说啊，诶，红绿灯好像有点怪怪的呢。好，我们再来通知相关单位前往了解。那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如果你要经过民权路跟河堤路的交叉路口，请您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哦。收到排除讯息，刚刚提到在国道10号西行 14.4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国道8号往东向的方向，从台南系统入口匝道的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您也可以放心通过。

0: 国道一号南下345到350公里内侧移动性的清扫工作已经离场咯。哦，我们在国营南下齁，国营南下原本在这个路段来移动清扫的工作已经完成，顺利离场咯。所以呢，这个路段您可以放心，车行速度会逐渐往上提升。如果你是在国一南下，从陆竹到高科，看起来车行速度啊是比较慢的，是因为先前在内线车道有施工进行中，移动性的清扫施工进行中啊，那现在已经接货离场，所以呢需要一点时间持续消化这个路段的车流，那也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来使用这个路段。时间来到早上10:40。补充一个路况，国道十号西行31.3公里，过了旗山端，两部车的交通事故刚刚发生，一部车停在内线车道，一部车停在路肩，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留意当心，请小心。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31.3公里过了旗山端之后，有一起交通事故，一部车在内线车道，一部车停在路肩。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留意。国道十号西行2.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在槽化线上有一部砂石车故障停放，也请您留意行车安全。
1: 5 4 3 2 1 1 2 3 1 2 3 4 1 2 3 4 5，
0: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脑筋急转弯，
2: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0: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时间，今天要来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一样在几个字的歌单好像要大家考考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四个字的歌单，上礼拜已经有播过了，对不对？那我们持续哦，再来哈，我选了几首，这太经典了啦，我自己讲的都觉得好经典哦因为脑筋急转弯的歌啊，就不能太新，我们一定

0: 应就是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怀旧，一个就是一定要在我的关键字以内的，对不对？每次都会设一些关键字，那今天的关键字就是四个字的歌单，怀旧哈，经典。诶，那你想想脑袋里有没有弹出了什么样的歌呢？我这次选的歌我都觉得金价是有老啦。好，如果你待会听到歌你知道这些歌，告诉我谁唱的，因为它都有一段时间了，考考你的听力，考考你的记忆力。听歌之前我们先来会诊路况，路况很重要，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当心。国道十号西行 31.3 公里，过了旗山端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有一部车在内线车道，有一部车停在路肩，所以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还有路肩哦。这样看起来势必这个路段相当不好走哈，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当心。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十号西行 2.3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在槽化线上呢有一部故障的砂石车停放在这里，留意人车安全。另外看到的是在台八八西行由引道清扫维护的工作进行当中。今天其实呢在台八八预计整个车道都是要来进行引道清扫维护工作的，从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都是有预定的这个清扫维护工作进行。那先前呢我们接获到在这个工程车进行道的路段是12公里到2公里的路段，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内线车道正常通行，预计要到12点钟才会来结束这一个移动性的施工，所以要来使用台八八往西行的朋友，请你要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好咯，我们路况也为大家会诊说明目前处理到的状况，处理到的阶段，那也请我们使用行经以上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留意安全。那当然尽管有任何最新的资讯都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您更新补充。时间来到早上10:45，脑筋急转弯怀旧歌单第一首，有点年纪。好啦，应该说很怀旧好不好，请你来听听看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还记不记得呢？
1: 故事的开始是在大一第一次参加的

很可爱哈、哦。我们听众朋友都说，嗯，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哦。这首歌叫《第一支舞》。好的，刚刚听到的歌曲叫这一首歌呢，歌名叫做《第一支舞》，是杨海威跟周秉钧所带来的作品。在民歌年代啊，真的刚开始在大学城的这个民歌年代呢，相当流行的歌曲啊。好，路况路况路况，再度提醒您，我们现在齁、哦、要来给您一个建议哦。因为目前在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确实看起来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因为呢，这个路段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公路局呢有建议大家，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因为现在这个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累积的车流大概有10公里，哎，哦，其实还蛮漫长的一个路段，请我们驾驶朋友来思考一下，是不是改走国三？改走国三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哈。那因为移动性的清扫工作不得不进行啦，也请大家一定要来体谅一下哈。路面的维持整洁跟干净，对于行车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这是一个相当需要来做协助的地方。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在这个路段排队的朋友，辛苦您了。过了高科以后，车行速度就会逐渐往上提升。如果您还没有到这一个路竹，还没有到高科的朋友，建议您在仁德系统就改道，在国道三号来避开这个路段。如果您是使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了仁德系统的朋友，您就可以来考虑哈，走国三，走到快速道路86接到国三，使用国三来南下。哎，那就会避开现在很拥塞的陆竹到高科路段，建议您提前改道，因为这个施工呢，这个交通的移动清扫，它务必要持续一段时间，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体谅哦。那目前在这个路段排队的朋友，只要过了高科之后，就会比较顺畅了，您的车行速度就会往上提升。那目前看起来累积的车流让这个路段定点不动了，也请你一定要多点耐心哦。目前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相当拥塞，或者是如果您要来改走平面道路，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那您可能可以从仁德服务区就下到平面道路，改走平面道路，从冈山再上到国道一号，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哦。好的，提供给您做行车动线的参考建议。那当然在行车上面呢，最佳的选择一定就是掌握在您的手上了。那我们要记得放松您的心情，保持愉悦跟快乐的心情。接下来听歌咯，这首歌一样也是怀旧歌单啦，4个字经典款台语歌来咯。

0: 们刚才有没有跟着这个跪靠
1: 谁跟
0: 跟你一起唱歌呢？哦，孙淑媚所带来的秘密情人。好了，你们都超厉害的，都被你们识破了。明天我要找更难的哦，齁，注意听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时间来到早上10:56，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在陆竹道高科有移动性的清扫维护工作在内线车道进行当中，所以这整个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建议您改道改道改道。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国道三号的朋友，诶，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您是要改走平面道路，也是一个很佳的选择哦。因为目前在国一

上面呢相当拥塞，过了人的服务区之后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一路要到高科才会比较舒缓一点。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路段还可以改道的朋友，你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或者是改道走国三会比较顺畅一些。如果您是使用南下的车流的朋友啦，提供给您做行车动线的参考。另外在国道10号西行 31.3 公里过了旗山端，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仍然在处理当中，一部在内线车道，一部停在路肩，请您特别留意。国道10号往西行方向 2.3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在槽化线上有故障的砂石车停放在这里，请您留意当心。另外在台88西行这个路段呢，也有引道清扫的维护工作进行中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当心。目前呢，清扫工作呢是在12公里到2公里的路段，也就是万大大桥到凤山移动清扫维护工作进行中，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时间来到早上10:58，接下来交给新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咯。开车平安，明天空中见，拜拜。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古一南下的334.7过仁德战备跑道内侧是两台车的事故，台中文兴南路跟复兴路口两台摩托车的事故，因此周边车流是增加的。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收缴国山的60.4这个位置有四台车的事故，是在埔顶二隧道的内侧。那么像台61线南下的219到220麦寮交流道的外侧是有掉落物。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外侧路间内侧有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在处理当中，而且这里还有另外一台大货车，请小心。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车比较多一点。宜兰五节的清河路二段406巷六弄口小客车。

跟摩托车的事故。目前台中的朋友，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还有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南投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这一段车多，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河南路到汇中路慢车道也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也是稍微多一些，而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中外侧正在施工封闭，不过车流量目前还算是正常。台湾大道往市区国际街这边快车道内侧两线正在施工，车后方是比较多一点的，而北屯路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内侧施工，周边车比较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新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3: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1: 最后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0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节目就由我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一路到下午的2点钟。

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呢？诶，这个周末好像是有这个降雨的可能哦，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不过昨天确实是下午的时候有飘雨，那有些地区可能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在这个雨季啊，大家也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来行动了。不管你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要去哪里玩，都希望你可以保持好心情，然后呢做什么事情就会非常顺利哦。那不知道什么样的计划，待会在节目当中也会跟你们分享今天在南部地区有什么活动可以来去参加。时间来到早上的11:09，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4.7公里，这边是过了仁德战备跑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以及呢，我们看到在国道十号西行31.3公里过旗山端，两部车的事故哦，一部呢是停在内侧，一部是停在外侧，请您小心。稍早还有说到在国道十号西行的2.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槽化线上有砂石车故障停放，这个路况呢也是要请您小心避开了。有任何在国道上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哦，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我们看到在1968路网图国道上的路况消息，国一的部分好像拥塞路段比较多，先来跟您汇诊一下。首先国道一号北上方向高科道路竹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北上看到永康一路到了安定，同样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继续看到麻豆一路北上到了下营系统，一样也是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哦。那南下的部分，我们看到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再到鹿竹，一路到高科，最后到了冈山，这一大段目前看起来平均车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所以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部分，从仁德系统一路南下到了冈山，车行速度都是落在平均40到60公里哦，请您一定要来小心，多多发挥耐心来通过。另外呢，国道八号东向从新吉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40到60公里，台南系统到了新市的部分呢是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另外呢，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也都是需要排队的状况，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

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就来到了五月的尾声，今天就是五月最后一个礼拜啦。哇，今天看到很多的学弟妹啊，好像是毕业

典礼哦。怎么感觉今年毕业典礼特别快？以往都记得好像是六月，但是今天看到他们在发这个毕业典礼的照片了。嗯，先祝大家毕业快乐哦。在这个未来的路途当中，一定要持续的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不管在哪个领域都要继续闪闪发光。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

听到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离开的一路上》。我们来补充一个号志灯故障的消息，在高雄市的茄定区茄定路二段茄定国小前沿路的

红绿灯都是不亮的哦，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放慢车速。另外，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的 334.7 公里过了仁德战备跑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一个掉落物在国一南下靠近高雄中正路外线车道有掉落塑胶片，也是要请您小心，不要压到了。

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这个南部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好了。今天呢其实目前啊，这个此时此刻从这个主播室的玻璃窗看出去，天气感觉还不错，不过呢云层是蛮厚的，所以有可能下午会来下雨。我们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今天呢，台南市的白天气温27度到31度，降雨几率是 30%。 那今天紫外线灯号其实还是有到9哦，虽然说是阴天，但是呢这紫外线还真的是蛮强的，所以呢防晒也是不要忘记了。那这个白天呢闷热中还是会有降雨的可能，所以在从事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气变化，还要注意防晒。高雄市的话呢，今天白天气温一样是27到31度，不过这紫外线灯号又比台南更强了一点点，降雨几率一样是30%。今天呢是白天气温这个27到31度，偏热，偶有雨，所以建议呢您要穿着透气的服装，而且要随时携带雨具来小心。屏东县的话呢，白天气温26度到32度，降雨几率是60%。要提醒您，他这边说这个气温是舒适治易中暑，所以真的要小心中暑哦，多多补充水分。那这个要携带雨具，并且要注意这个中暑的风险。那另外呢，屏东还有强风特报，所以一定要注意风势还有行车的安全。午后呢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真的要带雨具哦。

我们再来补充一些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哦，目前我们看到在前镇区时代大道和时代南一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看到在大寮区的凤林四路和茂兴路交叉路口，还有大寮区的江山路五之一号前，在小港区的港后路五号前，还有在前镇区的佛德街73号前，以及呢在前镇区的班超路瑞祥高中前都有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 当中，请您小心通过。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昨天晚上你住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来自苏打绿《下雨的夜晚》。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下雨的夜晚》。昨天有人是伴着雨声入睡的吗？其实有时候真的听着下雨的声音睡觉还真的蛮舒服的哦，就是好像能让心情蛮放松的，这个听着雨声睡觉。有时候就算没下雨也会特别去查，就是什么雨声的白噪音啊，放在旁边伴着你入睡，诶，感觉这个好像特别放松哦。

们现在看到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目前呢一个路段特别的拥塞，就是在鹿竹到高科，车行速度是落在20到40公里。以及呢我们看到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目前是落在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已经慢慢恢复成这个正常的车速了，所以都可以放心来利用。国一北上方向看到台南系统北上到安定，车行速度一样是落在40到60公里。

看到一个排除的好消息了，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 334.7 公里过仁德站被跑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

内侧车道，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呢在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有累积这个回堵的车流大概2公里左右哦，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排除。另外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国十的西行 31.5 公里自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也都已经排除完毕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刚提到这个下雨的夜晚，有些人听着雨声睡觉是特别的助眠，特别想睡，但有些人呢这个一下雨好像心情就会比较忧郁一点点，脑袋呢就会有很多想法开始冒出来，甚至会有失眠的状况哦。下一首歌曲是来自曾沛慈《失眠的人》。

0: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失眠的人》。
1: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2: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1: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

0: 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两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两条路线分别由古门中学与九曲堂火车站往返鼓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0: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3: 今日的风淡淡，
4: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我们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35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消息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

我们目前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再次提醒您，看到在前镇区这里呢，是在佛德街的73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前镇区的班超路和瑞祥路的交叉路口，在大寮区的江山路51号前，以及大寮区的凤林四路和茂兴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港后路5号前，最后是前镇区的时代大道和这个时代南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我们补充一个，这个在桥头区的桥南路和金武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刚刚提到这个前镇区的班超路哦，更正一下，是在瑞祥高中前，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前镇区的瑞祥高中前，目前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沿路的红绿灯都是不亮的哦，请你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过。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来自张震岳《梅雨季》。

来自张震岳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歌曲《梅雨季》。这是发行在去年2025年的专辑《跟着感觉走》，也是他暌违12年推出的全新这个录音室专辑。这整张专辑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都去全部把它听完哦，就是一首整张专辑都是一整个很放松的氛围，而且非常适合在海边的时候听。

待会呢跟大家分享我昨天的故事，其实呢也是很适合这张专辑啦。那这整张专辑呢，把他的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包括冲浪、爬山、家庭，还有朋友聊天啊、人生感悟啊等等的日常经验，都是自然的写进歌曲当中。他说呢，这个年轻的张震岳如果说都是在唱叛逆、唱自由、唱冲动，那这张专辑就跟着感觉走，更像是50岁的男人回头看人生后的体悟。所以专辑才叫做跟着感觉走嘛，这感觉对了就走吧。这整张专辑的风格其实跟他以往的摇滚风也不太一样，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梅雨季》，是不是反而有一种梅雨季潮湿闷热的气氛，而且呢有一种青春感情当中的遗憾。原本这首歌呢，他其实是要写给潘玮柏的作品哦，但后来张震岳还是决定要来自己重新诠释，所以其实也有潘玮柏的版本，大家可以比较看看哪一个版本你比较喜欢。

我们先来补充一下最新路况消息，收到一个调路的消息哦，感谢听众朋友哦。他说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72.3 公里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不勾绳，请您小心的避开。再次提醒，国一南下 372.3 公里的中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请您小心避开。

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记得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拨通之后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的《梅雨季》，其实大概在前天吧，我才刚在我的社群就是网站上面社群账号上面发了一篇文说，诶，为什么好像这次梅雨季南部都没什么下雨啊？因为就是好像都是大太阳哦，然后也蛮热的，好像很少下雨。然后呢，就在我发文的这个过两天，也就是在昨天礼拜五的时候，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计划了两个礼拜要去野餐。要一起出去玩，好好放松一下，特别都在昨天请了假要出门哦。就是在昨天这天气呢，诶，怎么一下子就乌云密布了？那我们还是秉持着说没关系，冲吧，应该是会放晴吧。然后就一路从这个一路搭捷运到了西子湾，再坐船去了旗津，然后到了海边之后呢，诶，应该说一下船之后呢就开始飘毛毛雨了。所以我们这个精心期待这个两个礼拜的野餐之行，要出门呼吸新鲜空气，感受一下阳光，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个行程，诶，一踏到旗津的土地上呢，这雨就飘了下来。但是没关系，毛毛雨而已，是挡不住我们想要这个野餐的心情的。所以就一路到了这个海滩哦，海滩之后，这其实这个雨呢已经是有点需要撑雨伞的程度了。虽然常常提醒听众朋友记得出门要带雨伞，但我们两个就是那种不会未雨绸缪的这个个性啊，所以两个人也没带雨伞，就这样带着野餐垫找到了一个算是可以稍微遮雨的地方。如果有去过旗津的朋友应该知道，在沙滩上有类似这个阳伞吗？它算阳伞吗？但其实它的屋顶也不是塑胶，就是用草编织的这种阳伞，所以就找了一个小小的庇护所，就在下面铺着野餐垫。那其实还蛮放松的，虽然说跟想象中的

这种漂亮啊，享受着阳光的野餐之行不太一样，但反而在海边听着海浪声，然后周围下着毛毛细雨，这样子的氛围好像也还蛮不错的。那这海风呢也是非常凉爽，只不过呢因为这个前面毛毛雨的状况又没有带雨伞，所以还真的有点狼狈。不过虽然说狼狈啦，但整体来说我觉得只要跟好朋友在一起，就算是面临这么样糟糕的状况，跟预想当中完全相反的状况，也都还蛮能够乐在其中的。下一首歌曲呢一样是来自张震岳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还蛮符合我昨天的这样子的状况哦，叫做好糟糕的派对。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好糟糕的派对》。啊，这整张专辑呢都推荐给你啦，尤其这个，这个最喜欢的歌是《浪人》的，真的很适合在海边听哦。那刚这首《好糟糕的派对》就在我跟我的朋友在野餐的途中，在吃得很开心的途中，不小心把小卷的汁，烤小卷的酱汁倒到我的裙子上的时候呢，这个手机竟然就自动播放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啦。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72.3 公里过五甲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一个布钩绳掉落，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雄中正路的外侧车道有塑胶片掉落，同样请您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今天天气比较这个阴阴的哦，所以如果您在开车的途中发现这个雨啊好像慢慢落了下来，诶，滴滴答答的，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灯了。在天气回暖的时候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都记得把车灯打开。

0: 来自李维峰的歌曲 Let Me You。 我们看到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59，待会呢整点我们一样要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在路况会诊之前呢，再次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72.3公里过五甲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任何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我们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待会见。
1: 钟响12点整，我们是
2: 红花乐团，
1: 开车上路收听警广，让您掌握方向，拥有安全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2.3过五小路道，中线是不勾绳掉落。台六十一线南下过了林口发电厂，只有单线可以通行。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金湖路双向成功路五段，也就是民权东路六段口，封闭第一车道进行养护工程。而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是车比较多的。中立环中东路二段176号受到素食店排队的影响，所以车是比较多一点。而三重在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请小心。现在台88线西行的22公里，就是竹田端到五甲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要留意哦。那么在这一个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南下下匝道车比较多一点。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的下匝道车多，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比较多一点，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汇中路的慢车道也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而稍早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两部摩托车事故，周边车流算是增加当中，不至于堵。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3: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4: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3: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4: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3: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高雄分台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样要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您的行车时光，一下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

先来提醒您两个排除的消息。 在国道1号南下的372.3公里， 先前通知在这个五甲系统的交流道的地过了五甲系统，跟着是过了五甲交流道的路段，中线有不勾神掉落，现在这个路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是在南下靠近高雄中正路路段的外车道塑胶片，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 来到我们节目第二个小时，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接下来听到来自张栋梁《玻璃缸》。

来自张栋梁的歌曲《玻璃缸》。补充一个最新路况消息，在台86线的东向 14.7 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请您一定要来小心注意这个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在台86东向的 14.7 公里，也就是在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哦。再来我们看到高雄市区路况，林雅区的民权一路和新中一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新兴区的中正三路和民族二路交叉路口，林雅区的中华四路和新中二路交叉路口，三民区九如一路和澄清路的路口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0: 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燕婷你好。
1: 金代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向5.9到7.8公里，也就是刚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路段内侧长期是有在做伸缩缝更新的工程，请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现场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顶尖系统要往高雄中正路出口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那所以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部分的路段沿线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而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It's raining， 下雨了，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一路相陪。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出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9。感谢刚刚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为我们会诊的最新国道路况消息。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如果这个天色比较昏暗一点，有影响到你的行车动线，记得一定要把车灯打开哦。再来，我们看到高雄市区路况再次补充，在高雄市前镇区的光华二路和正和南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目前处理当中。林雅区的民权一路和新中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中正三路和民族二路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自小客车和机车的追撞事故。再来是林雅区的中华四路和新中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日本的创作歌手 Yuli Shutter。

来自 Yuli 的歌曲 Shutter。补充一个即时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91.4 公里，这边发生了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造成这个小货车是翻覆的状况，占用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请您小心。再次提醒您，在国一北上 291.4 公里有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小货车呢是翻覆占用内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哦。

我们看到国一北上 291.4 公里，也就是在这个过了这个吉水溪桥的路段呢、哦。我们看一下是在过了吉水溪桥的路段，请您一定要来小心注意。相关单位在现场赶快来进行处理，所以在预计要行驶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避开。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音乐，来自美秀集团《心闷》。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我是游游纯， 欢迎收听今天5月30号星期六 金光午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台风强密的动态。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强密的外围云系预计是在下周一影响台湾，届时迎风面将有局部的雨势。 而日本气象厅则预测，强密的暴风圈可能在下周一到周二左右接近日本冲绳地区，还有奄美地区，届时海面恐怕会出现巨浪以及警报等级的大雨。接着在周三左右靠近九州、四国还有近畿地区，也可能进一步靠近东海地区，还有关东甲信地区。而九州到关东甲信地区一带，在台风接近之前就可能会出现豪雨，请要 到日本的民众要特别留意。台中市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查获了一名失联移工涉嫌毒驾，经检方申请羁押获准，也成为台中首件毒驾遭羁押的案件，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台中地检署5月27号召开打击毒驾研商会议，针对毒驾犯罪增订预防性羁押规定，并提出八大羁押样态，协助第一线员警在查缉毒驾案件时更明确掌握搜证重点、逮捕要件及申请羁押方向，提升案件侦办效能。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3: 清水分局日前查获一名失联逃逸移工，涉及骑乘私械机车逆向行驶，
4: 拒检逃逸，身上查获安非他命，经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全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检方依法声押，违本市第一件毒驾后遭羁押案件。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政署推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实施120小时以来，台中市已查获毒驾案件36件，以及各类毒品案件86件，展现警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全力守护市民生命及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而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则是查获毒驾累犯，除了依法严办之外，也公布姓名照片，绝不姑息。宋婷的报道。
5: 毒驾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反应判断。

0: 以及车辆操控的能力，一旦上路即容易对不特定的用路人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造成重大的危害。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115年至今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50件。屏东警分局也在5月27号查获了一件10年之内第二次毒驾的累犯案件。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等相关规定，符合10年内2次累犯以及拒测累犯等要件者，监理机关得依法公布其姓名、照片跟违法事实，因此警方决定依法公开。交通队员警叶建宏说：“
1: 本局依屏东监理站依法公开资料，会诊毒驾累犯照片及全名，作为交通安全宣导以新闻发布依据，提醒民众勿以身试法。面对毒驾危害，本局将持续滚动分析查系资料，事故热点及高风险时段，结合路检勤务、巡逻拦查、唾液快筛及科技辅助工具，强化毒驾防治能量，将危险阻断于事故发生之前。”
0: 警察局提醒，毒品危害身心健康与社会秩序，毒驾更会将无辜用路人置于重大风险，因此会持续的严惩吸毒以及毒驾行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近期经常发生诈团利用行动支付工具，像是 LINE Pay 或 Apple Pay 绑定民众的信用卡，借机盗刷。金管会呼吁要审慎保管信用卡卡号还有手机 OTP 的验证码，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钓鱼连结。吴依妮的报道。
3: 金管会指出，近期发生多起诈骗集团假借补税通知、水电费用未缴或交通罚单等政府机关简讯，诱骗民众点进简讯里的网址，并在网站输入信用卡卡号及手机 OTP 验证码，其实是要将民众的卡片绑定到行动支付工具盗刷。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提醒，手机 OTP 验证码不要轻易提供他人，并且平时一定要仔细阅读内容，确定是当下正在操作的交易。
4: 最重要就是要详阅 OTP 的简讯，那输入前一定要核对交易的币别、金额还有目的是否相符，如果不符合的话一定不要输入，因为一旦输入的话，好，那这个就是不可否认的这个交易了，好，那就比较难获得这个救济。
3: 除了保管好信用卡卡号及手机 OTP 验证码，金管会也分享良好用卡习惯的养成方式，包含开启消费及时通知、利用行动银行查询功能以及定期检查信用卡账单等，如果有异常交易要立即向银行反映。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根据统计，今年的1到4月，国道的 A1 交通事故共有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事故的比例约有50%。高工局就呼吁驾驶要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确保行车安全。央新的报道。
5: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6: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1到4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3不原则。
5: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提升对民众的服务，台湾自来水公司推出了 AI 客服，可以提供这个及时查询各项停水还有复水等用水的资讯，让这个使用满意度呢也是有高达90%。后续也将整合水费查询等多元的功能，打造更完善的智慧服务。游淑燕的报道。
7: 昵称为水宝的 AI 客服小帮手，从今年4月29号正式上线服务以来，累计使用人次超过 4.5 万，一次解决率为 90%， 用户所回馈的满意度达 89%。台水董事长李嘉荣表示，过去台水透过客服专线为民众服务，为了

0: 减少电话等待或大量查询造成占线等问题，整合多年累积的大数据资料，积极开发跨平台 AI 智慧客服。
1: 用户很关心这个水到底有没有短缺，如果有短缺的时候我要去哪里取水。

0: 饮水区域突然无水可用，也能够透过影音教学引导排除障碍。未来也将持续精进客服资料库，并导入语音功能，提供更多元的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也推动了 AI 人才方舟计划，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的新生态，强调国家战略必须要从中小学阶段起步，系统性培育，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教育部 AI 人才方舟计划115到118年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报告后指出，教育部自2022至2025年推动中小学数位学习精进方案，为台湾的数位教育奠定坚实基础。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数位学习精进方案是基础建设， AI 人才方舟计划就是应用升级，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跨域的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提升中小学教师应用 AI 教学的专业职能与学生的学习成效，并强化 AI 素养，培养学生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以确保 AI 的使用符合人类价值以及社会的规范。
2: 卓奎也指示教育部依规划办理，并配合人工智慧基本法盘点 AI 应用情境及可能衍生风险，例如数位暴力、资讯安全、错误或不当资讯影响儿少身心发展等风险，研拟应对策略，以完善数位教育的健全环境。此外，针对师资的专业培训及留才，也请教育部进行全面的检讨及规划。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提升社区防灾节能还有生活便利性，高雄市公务局宣布115年度高雄厝智慧云补助计划正式开跑，补助公寓大厦导入智慧设备，单项最高补助20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4: 这次的补助项目共有五大类，包括雨水滞洪观测、淹水感测、公共区域用电观测，以及电动车充电线槽架和智能存储柜等设备。购物局表示，近年极端气候频繁，透过智慧监测系统可以及时的掌握社区的状况，提升防灾应变能力，同时也能帮助社区进行节能管理。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5: 透过淹水感测及滞洪观测设备，可及时掌握社区水位变化，于豪雨期间提前提供预警资讯，提升社区自主防灾能力，另借由公共区域用电量观测系统协助社区了解能源使用情形，作为节能管理及用电调整参考，提升整体的能源使用效率。
4: 公务局指出，补助的对象为高雄市已完成公寓大厦报备且达10户以上的社区，总补助的经费约400万元，申请受理至9月30号止，经费用尽将会提前截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一般横隔膜疝气大多又是因为外伤或者是车祸引起的。苗栗一名85岁的吕姓妇人也竟然罹患罕见的自发性横隔膜疝气，更因为长期阻塞造成胃部扩张肿大，出现每吃必吐的状况。陈依琳的报道。
6: 吕姓妇人近日因食欲不振，甚至每吃必吐，导致体重骤降，精神萎靡，家属紧急送到大千综合医院急诊，确诊为非外伤性横隔膜疝气。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说，
7: 那我们医院急诊医师帮他排了一个电脑断层之后，发现肚子里面的一些脏器，尤其是横结肠等，居然跑到左边肺脏去了。那肠子因为跑到肺脏去，不仅压迫到肺脏，也把胃产生一个横向的挤压，才会导致它的食物完全都积在胃里面下不去。那一般临床上横隔疝气比较常发生在车祸病患，通常都在左边，绝大多数的车祸要负压非常大的撞击才会产生横隔疝气。这个阿嬷问过病史，平常在家也在休息，也没有车祸，也没有什么外力碰撞，自发性的横隔疝气这在临床上是非常少见的。
6: 冯启燕主任提醒，高龄长者耐受力弱，长时间营养不良或呕吐，极易引发电解质不平衡，甚至导致心律不整。若家中长辈出现食欲下降、体重不明原因减轻等症状，应及早就医。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夏夜是欣赏星空的最好季节，宜兰

0: 县政府携手17家在地合法业者推出关心夜间导览与银河夜旅，邀请大家来宜兰感受兰阳平原专属的山海夜色之美。罗家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为了帮夜间观光与环境教育暖身，已经完成西南西北两场次的关心培训课程，共有46名观光从业人员通过28小时的专业训练，要成为推广兰阳夜间生态旅游的专业导览尖兵。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总共有17处的合法休闲农场啊，观光工厂以及我们民宿旅宿啊，生态园区等等哈，都有人啊能够来协助来导览我们的星空。那白天我们可以啊吃到好吃新鲜的啊这个海鲜，那晚上啊就可以在宜兰这边看着美丽的星空，以及留宿在宜兰。
1: 兰阳星光满天夜间导览活动从6月1号到9月30号，范围涵盖南澳、东山、五节、圆山、礁溪及头城等地区，民众可以向合作的休闲农场或合法旅宿业者报名。工商旅游处也特别规划线上互动抽奖，6月起到8月底止，只要到宜兰静好玩脸书粉丝专页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抽中住宿券与农场体验券等多项关心好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而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是今天的中南部山区要留意短延时豪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

0: 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我啦，我才去买一包粉尔。
1: 我甲阿都麦停在路边的，阿唔过袂记你锁，只是一个囡仔尔，都胖起啊啦。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无论离开偌久，爱会记得加大锁，贼啦才袂得到手。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0，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接下来的时间呢，持续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先来提醒您，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和正和南路交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在林雅区的民权一路和新中一路交叉路口，在新兴区的中正三路和民族二路交叉路口，以及最后看到是林雅区的中华四路和新中二路这个交叉路口，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的避开。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都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目前呢，我们看到1968路网图，现在国道上的状况哦，比起大概一个小时前已经顺畅非常多了。一个路段再请您多多留意，是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现在看到从顶金系统到高雄这里呢，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走走又停停，可能不太好走，再请您多多注意车前状况，还有多多发挥耐心了。另外看到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的双向也都是需要排队的哦，多多发挥耐心，感谢您的配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严爵，暂时的男朋友。

0: 听到是来自彭佳慧的歌曲《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时间来到12:59，待会整点我们一样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我们待会见。
1: 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一南下的 221.6 过北斗交流道内侧有鸡，而且它是活的会动，要特别小心哦。南下的 57.8 过内坜动物是不会动的，在中线。高雄的朋友，前阵的光华二路跟正和南路有事故，苓雅区民权一路跟新中一路有事故，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民族二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另外在莺歌，新北市的莺歌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多，三峡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也是车比较多。高雄的前进区成功一路跟光复二街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前镇的林森三路18号有事故。另外像是国一北上 291.1 新营这段路间有小货车翻覆，南下207到211普盐系统这个地方是有掉落物的。国三北上88.1过竹林内侧是动物不会动。国一北上的198彰化交流道匝道口车多排队。台路11线北上193到186王宫到汉堡目前正在封闭全线车道进行改善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你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6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时间来到下午的1:06，也就是说呢，进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个小时了。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那在最后一个小时当中呢，也会跟你分享今天南部有哪些活动可以来去参加。另外，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表的带。先来提醒您，目前呢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前镇区的光华二路和镇河南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另外在新兴区的中正三路169号前，林雅区的英明路260巷35号前都有交通事故，目前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这个歌呢，跟待会要分享的这个活动是有关系的。

来自 GD G Dragon 权志龙的歌曲 A Boy。哇，为什么讲到这个 GD 呢？因为今天呢，他就是降临在高雄了。待会再跟你分享今天这个演唱会有谁哦。今天是这个韩团啊拼盘演唱会，所以还蛮多团体都来降临这个高雄的世运主场馆了。

醒您，目前呢市区剩下两个路况哦，持续的来请您当心。一个是在新兴区的中正三路169号前，另外一个呢是在林雅区的英明路260巷35号前，都要请您小心的通过，小心避开。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整体路况消息，现在呢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都欢迎您多多来利用。那如果遇到天色比较昏暗，或者你前往的这个路段有开始飘雨的朋友，也要记得把你的车灯打开。今天呢这个拼盘演唱会啊，5月30号在高雄的市运主场馆，从今天晚上的7点开演，到底有谁呢？

K-Spark in Kaohsiung 2026 这次呢这个韩流拼盘汇集了 G-Dragon 权志龙 还有泰妍 跟我来看看 有Kiki 哇好像都是最近蛮红的哦 还有 DPREN 哇所以呢如果喜欢韩团的朋友如果没有买到票也没关系其实我觉得试运主场馆的好处它的优点呢就是在场外这声音还是听得非常清楚所以就算你没有买到票在外面呢就是坐在外面的这个地板上啊草皮上来听也都是很享受的 那其实呢我前几天在试运

来自泰妍的歌曲《爱》，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哦。如果是这个认识泰妍的朋友，应该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非常的熟悉啊。好的，所以今天呢，在高雄市运主场馆有这个 K-Spark in 高雄的韩流拼盘演唱会。再来我们看到呢，高雄的博尔艺术特区今天有一个特展，一个非常非常在近期这几年非常红的一个插画家来博尔办特展了，有这个快闪电。是谁呢？就是吉伊卡哇的作者 Nagano。 哇，这个 Nagano 老师呢，他的自己的自创角色除了吉伊卡哇被很多人熟知以外，他还有创作出非常可爱的角色，还有很多很多，今天在这个高雄博尔艺术特区就可以看到了。会一路呢是在这个驻店到7月19号，所以在7月19号之前都可以来这里逛逛这快闪店，非常非常可爱。另外呢，今天还有动漫季的活动在博尔的 B3 仓库，喜欢二次元的朋友今天也可以来博尔逛逛这个动漫展啊。听说是非常好逛哦，里面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那一些看起来，哇，这看起来真的非常经典，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比较老的、比较经典的动漫作品或者漫画作品，在这里应该也可以找到你喜欢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再跟你继续介绍。下一首歌是来自日本的乐团 Yorushika 雨和卡布奇诺。

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今天的 K-Spark in Kaohsiung 的拼盘演唱会，如果有要去看的朋友，记得 这个场馆周边的交通指南，今天呢，其实如果你要前往会场的话，当然搭乘捷运是最方便的。

的，只要搭到市运站步行5到8分钟就可以抵达会场了。那如果要加这个要搭这个接驳车的朋友，可以到台铁新左营站，那有接驳车直接帮你送到会场哦。这个时间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7点。那这会场是绝不提供汽车停车位，所以要前往的朋友千万不要开车来，因为真的没有停车位。另外呢，骑机车的朋友尽量也是不要骑啦，因为周边是有机车的停车场，不过确实这个停车的格数也是有限。所以尽量都是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最方便的。那再来呢，今天呢因为这个周边实在是人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高捷也会加派人力来进行旅客的引导和动线分流，还有也有提供这个行李寄放的服务在左营站的闸门内。

开车的朋友，如果你没有要去看演唱会，但是会来行经周边道路的朋友，提醒您在今天这个市运大道都是全线来封路的哦，今天是这个禁止通行的，所以要小心避开这个改道行驶。另外呢，可能会有车多状况的路段，包括军校路还有海公路， 会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拥塞路段呢，包括有翠华路到左南路这里，还有大中路，以及国时，可能在临近这个演唱会开演期间呢，也会车子比较拥塞。 所以可以改走这个替代道路，可以改走民族路啊、博爱路、新庄路、左营大路来前往。好的，那这个以上呢，这个今天演唱会的交通动线就提供给您。再次提醒，如果要利用市运大道的朋友，今天是全线封闭的，请您改道行驶。 我们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匝道入口，有大只的绿鬣蜥在爬行，请您当心哦，这个绿鬣蜥爬到了国道上了，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匝道入口，大只的绿鬣蜥在爬行当中，请您小心避开。 再来跟你继续分享今天演唱会的活动以外呢，还有这高雄凤梨季在大树区，这一年一度的农业盛事啊，最香甜最热闹的大树盛事来了，这个时节也就是来品尝大树的金钻凤梨还有玉荷包啊荔枝的黄金赏味期。 这个周末，今天以及明天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钟，欢迎来到大树区的孤山仓库产业文化休闲园区。这里呢，就是呢，有非常漂亮的舞台表演，还有文创摊位，让大家可以好吃好玩好拍，一次满足，也可以买到这个凤梨还有荔枝跟玉荷包在地的农特产品。 讲到这个凤梨啊，大树的凤梨是真好吃哦，而且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大树有一个凤梨工厂，那时候大学我们要做一个专题是做大树的推广行销，所以那时候就有去这个凤梨工厂来采点一下，了解大树为什么这个凤梨特别厉害，而且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凤梨的发展史也很厉害哦。 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田馥甄，123。

来自田馥甄的歌曲《一二三》。我们来为您补充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8.5 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五到六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现场等待处理中。再次提醒，在国一南下的 338.5 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五到六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处理当中。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顶金系统匝道入口，有大只的绿鬣蜥在爬行，请您小心避开。补充在高雄的高雄的凤山区永丰路瑞龙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目前处理当中。

不管是瓦烹牌的山顶海味，也不可以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呢，我们也欢迎呢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怎么会刚刚突然迟疑了一下自己在讲什么？好的，我们再次提醒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5公里是过了鹿竹交流道，内线车道发生了5到6部车的追撞事故哦。现场呢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内线通行。另外，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匝道入口，有大只的绿鬣蜥目前在爬行当中，一样，请您小心避开。

分，我们看到前镇区佛东路62号前，还有在瑞隆路的188号前，看到瑞隆路的和这个永丰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呢时代大道梦时代前这里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来自杨丞琳的歌曲《失忆的金鱼》。好的，我们看到呢，刚提到在这个高雄市前镇区在永丰路和瑞隆路路口的交通事故，目前呢这路面上是有大面积的油渍等待清洁队来处理，事故车辆都已经移到这个路边做处理了，但是路面上还是有油渍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小心。

再来，我们提醒您，在国一南下 338.5 公里，这边是过了鹿竹交流道的路段，有五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这个事故呢，依然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再次提醒您，在国一南下的 338.5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另外我们看到在高雄南子区的高南公路往南的方向，也就是从冈山要往左营的方向施工当中哦，所以这个路段非常的拥塞，建议您改道行驶。

时间来到下午的1:46，我们刚刚跟你分享高雄的活动，再来呢提醒您今天这个台南有什么活动呢？今天台南的活动啊，来看一下，马上要来迎接端午节了，在今天呢，在台南的二仁溪这里有体验活动，全家动起来体验什么？就是一起划龙舟。这边有龙舟体验、击鼓的体验，就是这个在龙舟前面需要打鼓嘛，还有划桨教学跟水域安全。那这个活动呢，它有分四个场次，今天呢是第一个场次，另外呢还有5月31号的，也就是明天，还有下个礼拜6月7号，还有6月14号，早上的10点，还有下午的2点钟，这个端午节特别活动，如果想要来体验一下划龙舟的话，欢迎来这里哦，二仁溪。

再来看到这个台南的育警妇女中心，这里呢，这个台南育警的妇女福利中心有合作办理一些活动。总是在照顾家人的你，有好好照顾自己吗？每天在工作、家务还有孩子之间奔波，你的辛苦呢？他们都有看见哦，所以呢，举办了一些活动，来为这个妈妈姐妹们打造了专属的乐活舒压同乐会。在这里你可以来体验这个童趣精油泡澡球，专门让你能揉捏出家乡的香味，把疲惫通通洗净，感觉是很不错哦。这个应该是手作的体验。还有呢，在地风味的芒果奶酪，用南溪的芒果配上椰奶，这个吃一口呢感觉就非常的甜蜜啊，感觉是很好吃诶。所以这些活动呢，感觉对女生们也是很好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来查查这个在南溪的社区关怀据点，可以查台南市育警妇女福利中心。那一样，今天是第一个场次。另外呢，今天早上已经结束，是在早上11点结束。不过呢，它还有两个场次，是在6月6号还有6月13号，都欢迎您来查查。接下来呢，还有什么样的活动？今天台南市的活动，其实台南的活动好像都蛮偏舒压，要说舒压吗？要说接近大自然的感觉。

还有呢，今天在台南的赤井角这里呢，也是有非常好玩的活动啊，有两大的主题游程，带你穿梭300年的盐田时光。这个呢，这个活动就是盐田和庙宇的文化之旅。那同样这是需要报名的，有上午场跟下午场。看到呢，还有这个，除了说你要参加庙宇跟盐田的文化之旅以外，还有一个是白金的奇迹湿地轻旅行，那应该就是带你在这个湿地公园走走，那还有骑着单车让你导览一下。带你放松一下，接触一下这个湿地公园的文化。好的，有很多的生态啦，也有呢盐田跟庙宇，就关于比较文化层面的东西，都欢迎你去报名一下。这个放假嘛，就是要好好的放松心情。好的，台南的活动偏大自然哦，如果想要放松心情的朋友，提供给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梁咏琪《新鲜》。

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38.4 公里有发生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请您当心，目前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在台86的西行 7.6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的中外线更新在内外线之间哦，是有站板掉落，而且这站板上好像是有铁钉的哦，所以压到非常容易爆胎，请您当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匝道入口有大只的绿鬣蜥，这个现在的更新状况是说这绿鬣蜥是躺平的状况了，现在相关人员要前往处理，请您同样是小心通过。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匝道入口有绿鬣蜥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在台86西行 7.6 公里台南系统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间有站板，而且这站板上面是有铁钉的，一样请您小心避开。再来是高雄市南子区高南公路往南的方向，也就是从冈山要往左营方向，目前施工当中，所以这个路段非常的拥塞，听众朋友说非常拥塞，建议您改道行驶，如果不想要塞在这个车阵当中的朋友，建议您是改道行驶。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下午的1点56分，也就是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再次感谢你三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我是星黛，如果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消息，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许静豪 D in Latte。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及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43.5公里过了林口 B， 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中间跟内侧车道，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246.6公里接近大林路段，这里有木板散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而在国一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出现多部车事故，请您务必小心，注意好车前状况。而目前国一北上顶级系统匝道入口，这里有绿鬣蜥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很多人回报，请您行经的时候也一样要小心的闪避。而在国道三号南下269到270公里之间古坑系统内侧车道，也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而在国三北上1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出现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如果在排队要麻烦您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8到23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内侧车道沿线散落纸箱，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5线北上3.5公里过了新庄二，这里有帆布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台86线西向7.6公里台南交道路段，这里有站板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那站板上面好像有铁钉哦，要请多多的小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文山区指南路从木星路到正大这一段双向都有看到车多的情形，木星路往北从永安街22巷到秀明路也是车多。新北市板桥区在汉生东路往西文化路一段口，这里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了县民大道。而在台中市兼台中市立丰原体育场这边是有活动的，预计会录到晚上的9点钟，那再请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呢，要遵从现场远景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另外在高雄市男子区回报高南公路往南从冈山到左营的这个方向正在施工当中，那导致这个路段非常拥塞，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

0: 警示，
1: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0: 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3: 那当然，姐你作文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2: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3: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2: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3: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4: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
2: 喂，肯来派对
1: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3: 2:07，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公主，我是宝妹，今天呢来代班，在维肯来派对陪伴大家到下午的五点。那么节目一开始呢，要提醒大家的路况哦，就在这个台86线的西行的 7.6 公里，说在台南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内外线有这个站板掉落，好多这个钉子在这个站板上面哦，希望驾驶朋友呢可以避开它哦，很危险的哦。那么第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由 Andy 刘德华所演唱的《忘情水》。可以有忘情水哦，但是大家的矿泉水啊，或者是白开水、热开水的哦，不要忘记了哦。今天天气很热，要记得补充水分。

这首歌曲是由刘德华 Andy 所演唱的《忘情水》。好，路况方面要提醒大家，刚刚说我们在台86线西行在 7.6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之间呢，有站板掉落，这块站板呢很危险，因为它上面钉了好多的钉子哦。希望行进在台86线的驾驶朋友往西方向，在 7.6 公里的地方呢，就在台南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的内外线之间小心这一块站板有钉子的站板掉落的状况，务必要把它避开来。另外，先前在这个台八六的这个 7.6 公里仁德交流道的中外线这个站板呢，是刚刚我们提醒大家，好多人都打电话来提醒哦，再次的提醒，务必要避开它。那另外呢，先前说在国一哦，在往北方向的这一支绿溪。绿裂溪，原本呢它还是活着的哦，但是呢在通报的过程当中呢，后续就有人发现说它已经不动了哈，它停在这个顶金系统的匝道入口，这里有一只大的绿裂溪，这里这个状况呢，不知道它还是不是在这里呢？希望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在顶金系统匝道入口的朋友们，有一只的这个绿裂溪目前躺在这里，它已经不动了。好多人都打电话来提醒哦，不要再二次伤害它了。还有呢，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赶快把它避开来。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38.5 公里哦，先前也是很多人提醒大家，就是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5到6部的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呢现在车流呢有回堵的情形哦，国一南下 338.5 公里，就是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5到6部的这个车的事故呢，虽然一般已经排除了，但是呢目前后方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请后

方的驾驶朋友哦，要保持耐心以及安全距离，可能还是会发现到说，哎，怎么还是这么的车多？正在消化当中。国道十号呢，双向目前看来呢，还是呈现红色的状态，车速都不高，大概20到30左右而已，真的要保持安全距离了。任何有路况要报警管，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管。

很快时间来到了2点20分，2点20分。好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国道一号南下338.5公里，哦，过了陆竹交流道的内线5到6部车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谢谢南区交通中心帮我们排除掉了哦。但是呢，刚刚的这个绿列溪的这个不动在顶金系统匝道入口呢，它还在，还没有排除。不过呢，好消息是在台86线啊，刚刚我们一上节目的时候，在西行7.6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在内外车道之间的站板，好多钉子钉在上面的站板呢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全的来通过了，谢谢回报，谢谢你。好，有一个路段哦，这个刚刚我们排除了这个路段呢，也是车速不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5公里哦，车速大概10到20左右，请这个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真的要保持的耐心，循序渐进，并且了这个安全距离哦，这真的要留意一下，在人的系统一直往南的这个路段呢，大概时速大概14左右而已，很慢很慢哦，希望驾驶朋友保持耐心。那么因为哦轻度台风这个强密的这个关系，在今天30号凌晨了2点，在鹅銮鼻的东南方以1260公里，在海面上以每小时18公里的这个速度往西北进行，强度呢有持续增强的状况哦。虽然呢它对台湾是没有影响啦，直接影响的这个状况，但是在下周还是会迎接这个梅雨封面，还会再度来报道，也表示呢就是说下个星期还是会有降雨的这个情形哦，所以雨季要来了哦。那今天呢还是很炎热的天气啦，大概就是来到了29度到32度，那么一直往南呢持续来到飙到32度到34度，南部还有可能来到36度，所以真的非常的热，所以送给第一首歌曲就忘情水，不要忘了自己的这个白开水跟温开水了。好了，那么有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我们。南部麻烦请按一个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那么如果有警广要服务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专线0735900-6688，来听许富凯所演唱的《咪就陪》。

徐富凯所演唱的米酒皮，人讲无食过胃胀，米油唔敢白，所以在这个期间都还是有天气变化比较大的这个状况哦。在这个高雄的前镇区说，在冈山西街宝泰路口往凤山的这个自强夜市方向，先前有事故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郡县的回报。另外呢，在这个志中哥啊，来告诉我们说，在男子的天后宫这里的这个号志灯，这个小绿人有点模糊掉，可能是这个有一点故障了哈，可能也是下雨的关系吧。那我们赶快来通知一下哈，谢谢你的路况哦，谢谢。那么时间来到了2:28，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338.5的这个路段，目前还是车多的情形哦，麻烦在这个路段保持耐心以及安全距离，包括在仁德系统的这个路段一直往南的方向哦，车速都是不快的，但是在消化当中，车流在消化当中，受到这个先前的这个5到6部的这个事故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大家排队的几率很高哦，这个车速不快的。好，另外先前的说国一北上的这个顶级系统的匝道入口有大只的绿鬣蜥躺在这里的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排除人员辛苦了，也谢谢你的回报路况。时间很快来到了2:29，持续如果说有要补充路况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你按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打电话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警广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跨区同步搜索台南还有高雄地区，成功查获涉嫌贩毒的陈姓男子还有王姓女子这对毒鸳鸯，起出了洛海洛因还有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未经你的报道。
2: 警方逮捕犯嫌，仔细搜身。全案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执行毒品溯源收网行动，查获陈姓男子跟王姓女子这对毒鸳鸯，起出毒品一批。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3: 在本市及高雄市执行同步搜索，破获陈男王女这对贩毒鸳鸯，查扣海洛因62.9公克，安非他命98.33公克，伊托米酯159.75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00万元。现场并发现陈男有毒驾行为，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及高雄桥头地检署侦办。
2: 警方指出，陈姓男子跟王姓女子以台南住处为贩毒据点，利用自小客车采取行动外送的模式，在台南高雄一带流窜贩毒。警方最终在台南市中西区南门路一带确定行踪，警方趁两个人下车步行时迅速上前拦查，过程中女子还一度假扮成路过的民众，企图规避警方查缉，但早已遭警方全程锁定，最终只能配合接受搜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而在台中则是有派出所接连接到这个银行的通报，有两名妇人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到场关怀查证之后，成功拦阻共计648万元现金的提领，保住民众的积蓄。陈韵涵的报道。
4: 一名75岁林姓妇人前往银行准备提领48万元，向行员表示是为了购买黄金送给即将结婚的侄女。不过警方到场后进一步询问喜帖、婚宴资讯及相关对话记录时，妇人却无法提供资料，也不愿让警方联系家属确认。原警随即分享常见诈骗案例，并协助联系妇人儿子，才让他打消提款念头。
5: 不好意思，我这边永福派出所，我想问一下，因为他来那个天堂辖区的玉山银行要点那个大概50万的现金啊，那他跟我们的说法是他侄女要结婚，你有听说这件事吗？你跟他问一下是哪位侄女要结婚，我们这边登记确认就好了。
4: 另一起案件中，79岁黄姓妇人想提领高达600万元现金，起初向警方表示是支付房屋装潢款，但对于购物及装潢契约内容均无法清楚说明，之后又改口称是为了偿还借款，说辞反复矛盾。原警也向他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并耐心劝说，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提领巨款。
6: 太多都是说叫你用装潢的名义骗行员跟骗我们，那实际上他说其实是帮你们做投资还什么，其实很多都是诈骗，几乎都是。
7: 我这么多岁了，我
6: 有点我们很多遇到都是退休的。
4: 第六警分局永福派出所副所长廖景祥说，
8: 民众遇有大额提款时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避免受骗。
4: 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积极配合内政部地政司推动地级图重测计划，全面提升地级管理的品质，以精准测量还有数位治理双轨来并进，保证民众的财产安全。宋林的报道。
9: 屏东县部分地级图仍沿用日治时期测绘成果，因为年代久远，图纸容易有伸缩破损以及比例尺不足的问题，导致图布地不符，已经难以符合现今使用的需求。而且随着不动产价值日益提高，民众对于土地的取得以及使用权益更加重视，为因应现代测量精度需求。

0: 并且强化地籍资料的正确。屏东县政府推动地籍图重测计划，透过地籍图重测的作业，重新精密测量土地界址，不仅有效地提升地籍资料精度与公信力，也降低了民众产权纠纷的风险。处长陈锦平说，
1: 重测的过程当中难免啊碰到很多的问题，包括土地所有权人不见得都能够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正是我们在做以地籍调查通知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呼吁，就是土地所有权人如果有接到我们地政事务所的通知说这边有快递，不要忽略了自己的权益，一定要亲自到场来指界。
0: 截至目前为止，屏东县已经完成了604,105笔的土地，大约82,644公顷，达成整体可办理重测笔数93.07%。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2: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1: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2: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九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1: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

2点42分，不好意思，更正，2点42分，冷战四十几分。欢迎大家回到警广站交通网高雄台来，现在的是进行的是 Weekend 来 Party， 这是宝妹今天来陪伴大家到下午的5点。因为看到这个路况，赶快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5公里，先前受到路竹交流道的这个5到6部的这个事故啊，我刚刚看了这个路网图呢，赶快要通知大家啦，就是在仁德服务区仁德站备道仁德系统这里呢，一路往南呢都是车速不快的。如果赶时间的大家，赶时间的那大哥大姐，可能要先从台南系统交流道先下来哦，或者是这个带台南交流道或者是大湾交流道先下来。如果是你赶时间的话啦，但是现在这个车速呢慢慢在恢复当中，从仁德一直往南的到陆竹这一段呢，就是车速不快的，尤其在仁德路段。但是呢在这个陆竹高科一直到冈山呢就会好走的，不过呢车速比较缓慢的是在仁德系统一直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呢是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如果真的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呢，就提前在台南交流道先下来，或者是大湾交流道先下交流道，以免耽误宝贵的时间。好，那么在等一下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这个全国的路况。

0: 好，我们要来关心这个到国道上面的行车动态。我们今天连线到这个南区交控中心的这是嘉平来告诉我们目前的行车状况。嘉平你好。
1: 宝妹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长期的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向5.9到7.8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这个路段哦，

0: 以测测到长期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国八东向台南系统要往新市之间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因为受到先前南下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国一南下从仁德开始一直到仁德服务区之前的路段，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那事故点啊，虽然在稍早就已经完全排除了，但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另外还有个车多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0: 拜拜。
2: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呢？
3: 当然要啊！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屏东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4: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十六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五十八件精彩作品。而短映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2: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3: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三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4: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好，如果说你是住在麟洛还有内埔乡的听众朋友要留意了哦，说在今天呢有发布了这个持续有致性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的这个状况哦，说会伴随着比较强劲的阵风还有闪电落雷，还有希望大家呢慎防溪水的暴涨，还有坍方落石，并且呢在低洼地区呢要防范这个积水还有能见度雷击的这个状况哦。住在麟洛还有内埔乡的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听到会有这些状况的哦？就是会比较有容易发生这个强阵风还有闪电落雷，还有希望大家如果说在这几天呢会往山里面或者是溪水的这个地方呢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因为有这个坍方还有落石低洼地区要会积水，并且呢这个溪水暴涨的这个状况，还有在这个期间呢能见度都会比较低一点，还有雷击的情形，在屏东地区的驾驶朋友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那如果说你有去这个玩水的，希望大家都特别要出门的时候看一下天气预报，或者是往谁来游玩的呢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哦，因为呢可能在这几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啊，有时候可能就会有间歇性的雨的这个强阵雨会发生哦。那如果说今天呢有打算说天气还可以接受，那你也可以到这个庆良的戏水高雄星光水岸公园来走一走啦，就是可能不知道去哪里逛一逛啊，就是晒晒

开心的也可以来这个地方来逛逛的也可以齁。那如果说你比较想要走艺术方面的文创艺术的啊，你可以到这个台南的石鼓人堂的这个文创园区，石鼓人堂文创园区来走一走也是不错的。那嘉义的这个快意生活村呢，其实也很多人会想要去，就是可能去吸收一些快木的芬芳啊，然后呢在这一个快意村里面呢来逛逛，也蛮舒适的，也适合很多人喜欢拍照的人哦，在这里打打卡也不错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去玩海水的呢，可以到这个垦丁的小巴厘岛以及后壁湖，屏东垦丁的小巴厘岛，沿岸，还有这个后壁湖来逛逛的哈，看一下这些珊瑚礁啊，还有湛蓝的海水，不错。如果不会浮潜的，看人家浮潜，其实好像也不错。但是呢，这不是重点，去哪里玩哦？重点在于自己要先安全之后才去玩水，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啊，在海边如果听到啊这个直升机啊，你就会第二个就会想到什么？会想到一定有人落水，那个直升机就会出动，噗噗噗噗噗噗这样子。所以啊，每次说到玩水啊，在海边玩水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性的疑虑哦，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拗不过小孩，就是我要玩水玩沙子啦，可是可以玩，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在安全性方面就真的要盯紧呢哦，就是不要掉以轻心，有时候小朋友在你一闪一下，这样眼睛腻起来啊，就有可能会有无法控制的一个场面。所以玩都可以，不过呢就是安全性大家要务必要认真的摆在第一位，好吗？好，答应我好吗？谢谢你。好啦，那么我们继续来听的是由伍思凯所演唱这首歌曲啊。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特别，他光名字就非常的特别，他叫做新生公棍不有一。这是一首台语歌啊，新生公棍不有一，而且是由伍思凯所演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看看。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46.6公里接近大林路段，这里有木板在散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请您留心。而在国一南下43.5公里过了林口 B， 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也是中间跟内侧车道，同样已经通知。而在国三南下133.7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前，这里中间车道有一只小猫咪躺平，也请您格外留心。在国三北上187.5公里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看到分隔岛上的绿色防渗柱掉落到路面上，那这个防渗柱它是会滚动的，也请您小心。国道四号在西向的18公里丰势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纸箱跟散落物。而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共是持续开启的，请大家保持耐心。而国五北上在32.7公里稍早看到头城前，这里路间有机车误闯，同样已经通知。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241.2公里斗南路段，这里有沙石散落在外侧车道，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86线西向7.6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有站板掉落在中外线车道之间，也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三段216巷口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在新汉路一段113号前，这里中间跟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呢，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新北市在板桥区看到汉生东路往西跟文化路一段口，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一路回堵到了县民大道，也请您持续保持耐心。高雄市在南子区回报高南公路往南，从冈山这个方向呢，看到正在施工当中，导致这个路段非常拥塞，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了。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4: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0: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2: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0: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欢迎大家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来 Party， 今天是代班公主宝妹为大家来服务。

很熟悉的歌声，这首歌曲是叫做《楚留香新传》。那么找了一下楚留香，你知道楚留香最爱的人是谁吗？答对也没有奖品，但是呢，就是直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楚留香的原著小说说楚留香最深爱的女人是张杰杰，可能对她很陌生，我对她陌生的哈、哦，她是麻衣圣教的圣女，两人呢经历过波折之后呢，结为夫妻，就是跟楚留香。那么张杰杰呢，也是唯一让她甘愿放弃浪荡江湖、隐退山林的女人哦，非常了不起。但是呢，在影视改编中呢，许多剧迷哦将苏蓉蓉视为楚留香的灵魂伴侣以及挚爱。在1979年的时候呢，这个经典港版的这个港剧当中呢，编剧呢则是把它安排了与沈慧珊一见钟情的刻骨铭心这个的恋情哈、哦。所以楚留香，你觉得他是花心还是专一呢？不知道，看大家想法。好，由费玉清所演唱的《楚留香新传》。国道一号南下，在大湾交流道这里一个路段呢，已经恢复车速了，但是人的系统呢，也是有慢慢恢复，大概40-50左右了哈，慢慢在消化当中，那一直往南呢，就会慢慢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了哈，不会说就是一直走走停停了，车速当正在消化当中，也正在快速起来。好，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有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南部麻烦按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如果有要警广来服务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我的专刷系0735900-6688，空气359-00-6688。好，等一下我们还是要来分享一个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叫做《东方不败》的这个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因为这个警广的音库呢只找到了大小百合唱的版本，但是这一首《只记今朝笑》呢，其实原唱是林青霞，不过呢我们找到的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版本，大家一起来听看看。

只记今朝笑，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版本，在这个笑傲江湖东方不败的这个主题曲。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平和路29号这一个路段呢，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在小港区的港平路全家超商这一个路段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高雄市的前镇区广西路413号这个路段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在先前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一路说在这不是肯叉机的这个路段啊，所以也是在事故处理当中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哦，出门在外天气很热哦，所以呢这个交通的这个安全希望大家呢要摆在第一位哦，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喝水要第二位了吧，对不对？好，这些高雄市的路况哦，正在处理的事故点，希望大家呢小心通过，不要观望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以及镇中路这个路段，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在比较早一点点，大概两点半左右呢，在冈山区的竹围东街100号这里，也是有事故在处理，是两部机车。好了，提醒我们骑机车的驾驶朋友，在出门的时候也是还蛮卡卡班的哈。可是我们都很习惯哦，家里的人说卡卡班的卡卡班的，但是呢，出去时速大概60-80左右，好像就是只有那个当下卡卡班的，但是呢，出去之后就不是卡卡班的问题了哈。好了，希望大家还是把安全摆第一就好。那个车速呢，可能就是自己以安全的车速来为作为自己的这个衡量吧，就是可能还是要骑好吧，就骑安全一点点，要不然人家家里的人说要骑卡板呢，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形式上面，但是我觉得安全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里的人负责。好了，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笑红尘》。《笑红尘》是国语的这个主题曲哦，由这个曼丽婷作曲，李宗盛来作曲，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笑红尘》。

0: 陈淑桦所演唱的歌曲《笑红尘》。
1: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2: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啊，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3: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呀，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4: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曲是由潘越云所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招牌歌曲《经济基调》咯。高雄市的前镇区广西路413号，还有在冈山区的平和路29号，小港区的港平路全家超商这里呢，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系统一直往南呢，呈现大概红色的这个状态。刚刚呢一度呢有呈现橘色的状态，那红色状态表示大概20左右到30，橘色的状态呢就是40到50左右，但是可能就是走走停停呢，看样子是走走停停。希望行驶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一直往南的这个驾驶朋友，那大哥大姐保持耐心还有安全距离哦，哈，辛苦点嘛哈。好，另外呢在屏东地区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住在麟洛乡还有内埔乡哦，还有就是在屏东地区要留意哦，这个有发布持续性的有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哦，这有点难念哦。所以呢这表示说会有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还有请大家要慎防溪水的暴涨，还有坍方落石，并且呢在低洼地区呢要谨防这个溪水这个状态哦。那在下雨的这个的情形呢，有可能能见度非常的低，并且要留意有雷击的这个状态哦。诶，住伫屏东区的听众朋友，咱大家爱小注意这几天啊，拢有可能会落雨啊。如果说你要往溪水来走的朋友们，特别留意哦，这个溪水暴涨的情形哦。国道10号双向啊，目前在左营端呢，还是车速不快的，大概二十几左右哈。还是红色的。好，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你的路况。那么南部麻烦按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谢谢大家的路况。特别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哦，这是比较重要一点。那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哦，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音域好像就是让人家听起来非常舒服的那一种声音包括潘越云啊、欧阳菲菲啊，就是我们现在要听的这一首 Discreen， 就是由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歌曲，一起来听。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无你的孤单，这是由方顺吉以及蔡宜如所合唱的歌曲。时间很快来到了3:38了，依然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路段，还是车速不快，大概20几左右而已。那么在陆竹路段呢，就好一点点。不过呢，在往南呢，可能就是来来回回了，就是车速啊，来来回回的哈、哦。麻烦大家保持耐心哦。好，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在高雄市的楠梓区，说在高南公路往南，就是冈山要往左营的方向，这路段施工当中，所以这个路段的车流也比较大一点点。如果赶时间的驾驶朋友，提早来改道会比较好走。国道10号双向依然车速不快，后续麻烦。

大家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南部麻烦再按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欧玉君以及蔡昌宪所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非常适合来饮用的柠檬爱玉。

玉君以及蔡昌宪所合唱的歌曲叫做《柠檬爱玉》。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学城二街96号，高雄市的小港区学城二街96号有事故在处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平和路29号依然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先前我们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港平路全家超商这个路段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还没有排除哦，麻烦通过事故点都要小心通过，不要观望哦。啊，有时候在路面上看到事故的时候，我都会停远远的，然后是自己安全的状态之下，哦，可能过了事故点的前面，然后停个安全的地方再来报路况，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但是呢，如果说

0: 驾驶朋友你要打电话的时候也是一样哦，要在安全的状态之下再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南部要按5哦。或者是你的副驾驶座呢，或者是后面的这个亲戚朋友朋友也好，打电话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疑虑跟安全啦。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是自己要报路况的时候，就特别把第一的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仁德路段呢，依然还是走走停停的，麻烦保持耐心以及安全距离。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啦。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时间来到3:46，我们来听古巨基所演唱的情歌组曲。

好，我们在古巨基的情歌王组曲的歌声当中提醒大家，行驶在高雄市小港区学城二街96号的驾驶朋友，这里有事故在处理，要小心通过。同样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北路以及瑞祥街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

古巨基所演唱的情歌王组曲，每一首都非常的经典，大家听出来了没有呢？时间来到了3点58分，撒点狗撒北昏。 高雄市的事故提醒大家的路段，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港平路全家超商这个路段，还有在学城二街，同样在小港区的学城二街96号， 在前镇区的瑞北路以及瑞祥街， 前镇区的广西路413号 都是有事故在处理的。 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呢，平和路29号 同样事故还没有排除，麻烦通过事故点都要小心通过。 国道1号方面呢， 在这个车速不快的路段， 在仁德系统一直往南， 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 依然还是车速不快的状态之下， 后续麻烦大家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麻烦南部按5转到5。

南部路况中心来报你的路况，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等一下我们在这个音乐声当中呢，来到了四点整的时候，连线总台的全国路况之后，再回到景广高雄台来。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台一线南下241.2公里斗南路段外侧车道砂石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而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这一段持续看到车速缓慢的情形，那主要是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散落物影响，所以在这段呢，请大家持续保持耐性。而在国一北上三重出口这里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留心，国二西向大竹出口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多多的小心一下。而在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前外侧车道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在乐利路11巷往东跟通安街的交叉路口这里小货车跟机车刚刚发生事故已经通知。而目前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回报车多不好走，南湖大桥往内湖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内侧车道有看到一袋宝特瓶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而目前新北市林口区回报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嘿咻，
3: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4: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2: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4: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2: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1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3: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4: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2: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3: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喂 ，Can I 派对吗？
1: 嗯 ，We can 来派对 ，We can 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哎，我是川川。

六厘米所演唱的 DNA 出错。好，时间来到了4:09了，很快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黎明的歌，对不对？其实在三月底的时候啊，宝妹有去香港看他的演唱会，然后呢也刚好那一场是刚刚我们听了那个古巨基啊所演唱情歌王组曲的那个古巨基，他就坐在我后面，然后他的旁边的旁边呢刚好就是陈奕迅，所以我看到那一场还星光闪耀的了，有赚到的感觉。好，路况方面哦，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学城二街96号呢，这里有事故在处理。小港区的港平路全家超商，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

前镇区的部分呢，在瑞北路以及瑞祥街，还有在广西路的413号呢，都是有事故在处理的，通过多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系统一直往南呢走走停停哦，时速大概30左右，然后到了这个陆竹路段呢，就可能来到了40，再往南一点点呢，可能就来到了60了哦。好，任何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按5就会转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了。在南子区的这个路段哦，再次提醒大家说，在高南公路往南，就在冈山要往左营方向这个路段呢施工当中的，所以呢这个路段非常的车多，希望如果赶时间呢，要建议提早来改道会比较好一点。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徐怀钰所演唱的《冒险气球》。

逐梦市集哦，这个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好多人前往来参加。如果你要来参加魏武营的这一个活动的话呢，深爱逐梦市集的朋友们呢，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动线啦。继续依然是徐怀钰所演唱的 Call Me 0800-000-123 Call Me Call Me 按5

徐怀钰所演唱的 Call Me， 继续由范晓萱所演唱的魔力 ESP。

范晓萱所演唱的《魔力 ESP》这个歌曲呢，大家熟悉吗？等一下我们再来听他的歌曲哦。在台南市的仁德区，说在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自由路到东城街，目前啊非常的车多哦，时速来到了21公里左右，慢慢的。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东门路，从自由路到东城街，目前车很多哦，平均时速不快20多公里，在国一南向仁德系统依然也是车速缓慢的这个状态，大概从仁德系统一直往南呢，大概来到了40公里左右。在国道10号呢，双向在左营端的这个路段呢，双向是20到30左右的车速，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继续来听的是由范晓萱所演唱的经典歌曲《你的甜蜜》。那么路况呢？要报的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技能3来告诉我们。那不麻烦按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

范晓萱所演唱的《你的甜蜜》，时间来到了4:28了。路况在台南市的仁德区，设在东门路，从自由路到东城街，自由路到东城街，目前非常的车多，时速平均是21公里左右。在高雄市的桥头区，中崎路桥科新一路口，说这里事故在处理的。在小港区的学城二街96号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前镇区的瑞北路以及瑞祥街一样还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前镇区的广西路413号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好，时间来到4:29，我们在不得不爱的歌声当中呢，等一下在4:30会连线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金广高雄台来报路况，0800-000-1123，麻烦南部要按5哦。

0: 金广新闻，欢迎收听这节金广新闻。 国际募资平台 Global Giving 遭中国施压，宣布要将台湾改列为 Chinese Taipei， 包含思改会、还有大米缸报道者等台湾的 NGO 不愿被矮化，接力宣布退出此平台，并表达严正的抗议。 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 LINE 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了诈骗讯息，还出现了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 165反诈骗资讯专线已经接获26件的类似通报， 请民众慎防。请听报道。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科技第三方支付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 秀出iPhone 17薰衣草紫色 28,500元的购物明细， 诱导民众联系绿界LINE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又是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民众会收到一个绿界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
1: 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很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0GB 紫罗兰社，近期有26件的信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0: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真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屏东县的盐埔乡一对夫妻都接获了这个检察官的来电，还以通讯软体传送公文，要求夫妻交出金融卡配合办案。幸好两人都有到派出所来询问，才得知是诈骗集团找上门。宋林的报道。
2: 这对六旬夫妻前往离岗警分局信为派出所求助，指出接获了检察官来电，对方还传送了公文，要求配合办案，而且得交付金融卡。太太既担心又害怕，但先生怀疑是诈骗，因为两人意见不同，所以请原警帮忙解惑。原警叶思嘉说，
3: 对方自称检察官办案，并透过通讯软体LINE联系，传送金融卡扣押等伪造公文影像，要求交付金融卡配合调查， 甚至扬言若不配合将依法拘提，致使妻子心生恐惧而深信不疑。
2: 原警强调，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者LINE 要求民众交付金融卡或者配合办案。经过详细解说之后，太太终于恍然大悟，确认遭到诈骗，所幸还没有交付金融卡或汇款，成功保住了积蓄。李刚警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假冒检警机关，以伪造的公文以及恐吓话术诱骗民众，尤其长者族群更容易成为目标。民众接获类似的电话，可以立即拨打110或者165反
0: 诈骗专线来查证。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一般横膈膜疝气大多都是因为外伤或者是车祸引起的。苗栗有一名85岁的吕姓妇人，竟然罹患罕见的自发性横膈膜疝气，更因为长期阻塞，造成胃部扩张肿大，出现每吃必吐的状况。陈依林的报道。
4: 吕姓妇人近日因食欲不振，甚至每吃必吐，导致体重骤降，精神萎靡，家属紧急送到大千综合医院急诊，确诊为非外伤性横膈膜疝气。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彦说，
5: 那我们医院急诊医师帮他排了一个电脑断层之后，发现肚子里面的一些脏器，尤其是横结肠等， 居然跑到左边肺脏去了。那肠子因为跑到肺脏去，不仅压迫到肺脏，也把胃产生一个横向的挤压，才会导致他的食物完全都积在胃里面下不去。那一般临床上横膈疝气比较常发生在车祸病患，通常都在左边，绝大多数的车祸要负压非常大的撞击才会产生横膈疝气。这个阿嬷问过病史， 平常在家也是在休息，也没有车祸，也没有什么外力碰撞。自发性的横膈疝气，这在临床上是非常少见的。
0: 冯启彦主任提醒，高龄长者耐受力弱，长时间营养不良或呕吐，极易引发电解质不平衡，甚至导致

0: 心律不整，若家中长辈出现食欲下降、体重不明原因减轻等症状，应及早就医。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环境还是吹着东北风，在清晨之前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到了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哦。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中午过后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方面，明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大约在29到32度，那在中南部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4度，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此外明天东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到台南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的沿海以及澎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此外随着台风逐渐的北上，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可能要留意潮落的现象发生，沿海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4: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3: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4: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3: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5: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39，欢迎大家回到警广专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Live Party。今天是代班公主宝妹为大家来服务到下午的5点。高雄市的冈山区公园北路21巷68号，现在事故在处理当中。我们要来听的是裘海正所演唱的经典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裘海正所演唱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路况方面哦，在台82线呢，在西行11公里呢，在埔子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说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镰刀掉落，哎呦，刀子非常的恐怖耶，这是会非常的危险哦，希望大家可以避开它，一定要避开它。台86线西行在11公里啊，就在埔子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镰刀掉落了，听众朋友打电话赶快通知后方的驾驶朋友，希望你可以真的避开它哦。台82线往西方向的11公里在埔子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的外线车道叠瓦恰德家叫长形的镰刀掉落下来了，希望驾驶朋友可以避开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呢，说在仁德系统一直往南呢，时速都不快哦，这样走走停停，一度呢仁德系统来到了30公里左右，那么往南呢在陆竹又快了起来，大概70左右，那么在陆竹到往高科的路段呢是40左右，就快快慢慢又快快的哈，好像在跳恰恰的感觉。但是呢，这不管如何，你的车速到哪个路段呢，是不是快还是慢，希望驾驶朋友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好吗？谢谢你。那么另外呢，刚刚在左营端呢一度也是非常的缓慢，还降到了20左右，不过呢又快了起来了，也是一样，就是呈现大概红色状态了，一直都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改颜色，诶，还改到这个紫色，紫色都已经20公里以下了齁。希望驾驶朋友呢多保持耐心，安全的来通过这一个

0: 路段，谢谢大家的配合啦。那么如果有要补充路况，也希望大家不要客气哦，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我们南部要按5哦，谢谢你。
1: 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2: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1: 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

好，时间来到了4:47了，时间在倒数当中，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赶快进来通知大家说快点把宝妹供给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赶快通知一下，这一支镰刀它掉在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镰刀掉落哦。再次提醒大家，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就在埔子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镰刀掉落下来了。好多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进来通知大家，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避开它。谢谢你的回报，谢谢你。继续来听的依然是这个裘海正的歌声，但是呢这首歌曲是由方文琳和他一起合唱的。大家知道方文琳跟裘海正还有伊能静他们是什么组啊？飞鹰三人组。来听的是由方文琳以及裘海正所合唱的歌曲《有我有你》。

方文里以及邱海正所合唱的歌曲《有我有你》。谢谢嘉诚告诉我们，目前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21公里的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谢谢嘉诚，国一南下321.8公里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的这个讯息已经收到，谢谢你的回报。台八八呢，目前在东向4.2公里，说在凤山到大寮交流道的内线有一个黑色的折叠椅掉落下来了。在11公里万大桥的内线也有折叠椅掉落下来，是沿路掉吗？好，在台八八东向呢4.2公里凤山到大寮交流道的内线有黑色的折叠椅掉落，在东向的11公里的万大桥的内线依然有黑色的折叠椅掉落，是在送折叠椅的吗？可能到目的地可能就是椅子可能一直掉下来咯。好啦，如果说你行驶在台八八的这个小心咯，在台八八东向呢，从3.7公里到4.2公里在11公里呢万大桥路段一路掉这个折叠椅哦，行驶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要小心了齁。这个折叠椅呢是一路沿路掉的，往东方向在3.7公里、4.2公里还有11公里哦，都有折叠椅掉落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它哦。沿路掉折叠椅的这个情形呢，希望驾驶朋友要睁大眼睛给它避开来哦。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南区交控中心呢已经通知了齁，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前往排除当中，但还没有排除的当下，希望驾驶朋友行驶在台八八东向的3.7公里的中内侧，还有在4.2公里的内线车道，包括在东向的11公里的万大桥的内线车道都有折叠椅掉落的状况，希望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它。台南市的仁德区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车子比较

多一点点，平均时速都不快哦，麻烦注意行车的动线以及安全距离。高雄市的冈山区公园北路21巷68号呢，这里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包括在桥头区的中旗路桥科新义路口呢，也是有这个事故在处理的，麻烦通过多小心。国道10号双向呢，目前车速也不快，大概20左右而已。国道1号南下，在仁德系统一直南下呢，时速大概40左右而已。麻烦在车速不快的状态之下，都要保持耐心，要保持耐心，还有安全距离哦，麻烦大家了。任何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你的路况。有任何警广要服务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07-359-0000-6688，07-359-0000-6688。谢谢你的路况报报。那么时间来到了4:56的 Weekend Live Party 的时间接近尾声，宝妹要跟大家来说拜拜喽。等一下要把时间交给婷瑜来为大家主持以及路况导航。明天我们同一时间2点再见喽。宝妹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又快乐。今天的路况，谢谢你的抱抱，还有你的收听我播出的这些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祝福大家喽，平安、幸福又快乐，拜！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听的是伍佰老师所演唱的《刚多雅物》，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过了三重外侧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是车多不好走。台88线东向3.7公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一张折叠翼。以及东向的4.2公里，凤山到大寮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一张黑色的折叠椅掉落，那以及在东向的11公里万大桥内侧车道也有一张黑色折叠椅掉落。以及在台64线东向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三重内侧车道有椅子掉落。以上路况由塞莱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晚上的八点，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三个小时的时光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要接近06:0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00到晚。

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诶，有没有感觉到很快的又来到了5月底呢？好，那么要提醒您的这个天气小叮咛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诶，这个太阳也是蛮大蛮晴朗的哦。但是呢，现在因为天气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有一些区域可能正在下雨当中哦。所以呢也是建议您穿着透气的服饰，而且呢要记得随身的来携带雨具啦。那么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首先这几个掉落物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台88线持续往东走的朋友，这个折叠椅要小心哦。首先呢，在指标处 3.7 公里的中内线车道，一张折叠椅掉落。持续往东 4.2 公里是要从凤山往到大寮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一张折叠椅掉落。持续往东走到了11公里万大桥上，内侧车道呢也有折叠椅掉落在路面上。那么这三个状况啊，我们都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那么有朋友们是这样子提醒我们哦，是一台货车上面是沿路掉了这三个路段，所以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台88线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3.7 公里、 4.2 公里还有11公里的内侧车道都有分别掉落了折叠椅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现在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要来多加留意了。那么稍早还有提到的这个路段是在台82线台82线的西行方向哦，在指标处11公里是在埔子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有一个长形的大型镰刀掉在路面上，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在一开始啊，这个几个掉落物真的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哦。那么婷宇也要来提醒大家啦，我们装载的货物啊，重的东西有可能会滑落哦。那么轻的物品啊，也有可能会飞走飞散。那么为了要来确保所有人的用路安全，请您一定要来注视好，要来重视好这些货物劳工的重要性。那么要记得这八个字啦，就是捆扎牢固，包覆稳妥喽。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还有屏东地区的最新路况，记得转五。那么尽管先谢谢您的帮忙啦。在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派岁少年 Say 先帮。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拍戏少年 Say 心吗？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3，要接近14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几个掉落物要麻烦您持续的来留意了。稍早有没有提到这个黑色折叠椅掉落的路段，我们再来重新复习一次。在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在指标处 3.7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还有在 4.2 公里是要从凤山往到大寮交流道之间，还有在指标处11公里万大桥上内侧车道呢，分别都掉落了一张黑色的折叠椅哦。那么朋友们来帮我们补充了，它就是那种教室上课的时刻，教室上课合起来的那一种。那么现在的天色啊，也是逐渐的暗了下来，那么黑色折叠椅掉在路上啊，这个好像有一个隐形的颜色，对不对？所以呢要麻烦您哦，在台八八线要来持续往东的朋友，在指标处 3.74.2 还有11公里有即将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内侧车道都有黑色折叠椅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真的要来小心的通过了。那么另外稍早也有提到了，在台82线哦，在台82线西行方向指标处11公里是在埔子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个长形的镰刀掉在路面上哦，哇，这个状况非常的危险哦。那么目前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也麻烦您行经在这几个路段的朋友们就要记得多加留意，小心闪避通过咯。那么再来我们回到了国道方面的道路消息哦。那么现在这个时段呢，其实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点塞车的路段啦。那么听雨啊也来赶快帮大家整理一下了。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在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往大湾，目前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再来持续的往南下。

要走哦，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鹿竹一路到了高科，现在这里的车流量啊也是相当庞大的，平均时速呢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哦，会比较缓慢一些。 但是您不用担心过了高科之后呢，我们一路向南下走，这会是绿色灯号喽。那么在北上的路段，现在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国道3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都可以来放心的利用。 那么最后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10号啦，哇，这个路段也是相当的拥塞哦。您下一国道10号要往东的方向，是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流量增多了，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的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50。持续往西走哦，顶金系统到了左营端，这里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 那么，庭宇啊，也是持续追踪这一段路的CCTV哦。那么，有时候啊，也都会是这种啊，走走停停的，所以要麻烦您，行经在以上车都不好走路段的时候，也要来持续的发挥耐心啦。

那么其实除了路网图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这个行车速度表现之外呢，那么这个 Google 地图啊上面呢也会有出现这些哦，有时候你打开之后会看到一些绿色啊、黄色啊、红色，那么红色啊也就是代表拥塞哦。所以刚刚婷宇提到了这个路段，就是在国道10号，现在啊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来看呢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晚一些时间，或是您现在可能要来准备搭乘高铁啊或是台铁，或是您要来使用国道10号的朋友，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 动线还有行车时间的，现在啊呈现的都是暗红色哦，就是最慢时速的这一种，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哦。

好，那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有提到的这几个折叠椅掉落的路段，那么庭宇啊再来帮大家复习一下这几个路段呢，我们有一些更新。首先呢，在指标处， 应该说台88往东的方向，在指标处 3.4公里过凤山交流道， 有一张折叠椅掉落了。持续往东走， 在指标处 4.2公里 是要从凤山往到大寮方向，内侧车道也有一张折叠椅掉在路面上。那么再来在万大桥上， 我们刚刚是说11公里嘛， 那么现在我们更正为 10.4公里， 10.4公里在万大桥上， 内侧车道呢也有折叠椅掉落，那么这几个状况我们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1-23-5-0800-00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王谦还有胡旋武所合作的《纸飞机》。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颂，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know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Mazka， 你好吗？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5:30，您现在收听的就是金叉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开平，开平你好，麻烦你喽。
2: 是婷瑜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另外稍早前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永康区自强路与高速一街路口，是两部机车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

0: 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安平区永华路段屏风路至西门路的东向，东区小东路路段从成功大学到大湾教道之间，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永华路到观海桥之间，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3: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这几个排除的消息也来赶快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台88线的东向，分别呢在指标处 3.4 公里、4.2 公里还有 10.4 公里的内侧车道有折叠椅掉落的状况。那么这几个掉落物啊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还有在台82线西行的方向，在指标处11公里，是在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原本外侧车道也有一个长形的连雕掉落，那么现在也是顺利的排除，那么以上的路段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啦。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呢，这个消息要来提醒您哦，它在屏东县屏东市和生路二段跟二段455的巷口，目前呢这个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啊是故障的状况哦，是闪灯的状况。那么这个消息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要来行驶在屏东市的和生路二段还有二

在这个路段的455巷口，号志灯故障，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比较这个明显的地标啊，是比较接近三龙加油站。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这个号志故障路口的朋友们，也都要记得慢看停，小心的礼让，小心的通过喽。 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Dean Lewis I Hate That It's True。 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喽。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嘉平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317公里，也就是过台南系统之后要往永康之前的这个地方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交通事故发生，那占用的是国一南下317公里内侧车道，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那说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已经有回堵的车友在累积中，车行速度啊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鹿竹到高科，南下高雄九如跟中正路的出口，还有南下高雄瑞隆路的出口，目前啊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另外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

0: 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同样是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那么刚刚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又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现在车潮渐渐涌现了，所以要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路段的朋友们，也要来持续麻烦您来发挥耐心，还有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刚刚也有提到的这个路况消息，再一次的来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指标处317公里是要从台南系统交流道往到永康交流道之间，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这起事故啊刚刚才发生哦，所以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那么也因为这个路段啊本来就是车子比较多路段了，所以现在呢也是有回堵的车潮，所以麻烦您，如果您是行驶在国道一号要持续往南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17公里是要从台南系统交流道往到永康交流道之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也麻烦您可以来提早的改道行驶，或是呢提早切换车道到外侧车道来持续行驶哦。

另外持续来补充这个事故地点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指标处 316.1 公里，一样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要往到永康交流道之间，中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么现在这个状况，我们都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路段有两个事故地点哦。第一个呢是在 316.1 公里中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往前一点点在指标处317公里，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我们都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避开，小心闪避，要记得哦，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Millet Trace， 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颂，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6.1公里是要从台南系统交流道往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在有四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那么这起事故呢，目前现场等候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再次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指标处316.1公里是从台南系统交流道要往到永康交流道之间，有四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一南下317公里处，原本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那么这个状况呢都是顺利的排除了。在317公里原本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大约是回堵了1公里左右车潮。那么现在车潮啊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保持好耐心了。

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呢，您要从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朋友，这几个路段会比较难走哦，像是在台南系统要往到永康之间，目前呢，因为在指标处 316.1 公里的中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现在的行车

度还是会比较缓慢，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再来持续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了高雄的高科哦。目前的车流量也是蛮多的，平日时速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10号哦，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要往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方向呢，现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持续往西走，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现在呢，从顶金系统到了左营端，车子也是非常的多，平日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这是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不想和你分开。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则排除的消息先赶快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 316.1 公里是要从台南系统往到了永康交流道之间，原本中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很快的速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啊也是有回堵的车潮哦，大概是一公里左右，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这现在呢比较塞车的车潮啊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那么另外持续来补充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是在台86线。在台86线西行方向指标处 7.8 公里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的发生，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台一线，台一线南下在指标处400公里，那么比较明确的地点呢、是在屏东市屏东大学屏商校区前哦，有路树倒塌的状况，那么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还有机车道，所以啊现在现场只剩下了内侧车道可以来正常的做通行，那么目前呢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这几个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小心的闪避，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回到高雄市区方面呢，有几个状况也要麻烦您留意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嘉兴东路和成功路有事故发生。新兴区六合一路和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桥头区的新塘路十九巷前也有事故的发生。那么以上状况呢，我们都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哦，婷宇再一次的来提醒，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的观看，非常的危险，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

0: 那么持续来补充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路段是在台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国道八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4.5 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的哦。那么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这个状况啊非常危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在国道八号西行方向指标处 4.5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车道小货车故障停等，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那么稍后6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在导航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的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啦，待会儿见喽。
1: 吃什么？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台一线南下400公里，屏东县屏东市屏东大学屏商校区前路树倒塌消息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内侧车道还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注意，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目前拥塞不好走，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台86线西向 7.18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遭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啊？
1: 当然要啊！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屏东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2: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16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58件精彩作品。而短映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0: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1: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3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2: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傍晚的6:07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资讯咯。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台86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7.8 公里。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么还有在稍早有提到的，在国道8号往西行方向，指标处 4.5 公里，原本有故障车停等的状况，目前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了。那么还有在台一线这个状况要来提醒您哦，台一线南下在指标处400公里，那么比较明确的指标啊，它是在屏东市屏东大学屏商校区前面有路树倒塌，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还有机车道，那么只剩下了内侧车道可以来正常的做通行，那么目前呢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么在国道方面呢，一样要来提醒您现在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哦。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鹿竹往高科，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往高雄，平日时速落在70公里。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还有在国道三号呢，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国道十号方面，目前往东方向哦，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西西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持续往西走，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目前这一段路啊，车子也是相当相当的多，平日时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而已哦。

那么提到了国道10号这个路段呢，就要来提醒您哦。如果您要来使用国道10号，持续往西，就是从顶金系统接到左营端。那么左营端呢，你再来接到 都会快速公路，再来到了高铁左营站。现在这边的车子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多，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如果晚一些时间有需要到左营来坐车的朋友，也要记得 掌握好你的时间啦。那么除了在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之外呢，在平面道路上，高铁路还有重信路、重和路、重爱路这边，也在这个 梯形路口啊，现在车子人潮也比较多，也要记得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的通过。游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空白空空空空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舒富凯，会记得哦，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被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

听到的歌曲来自泰妍 Disaster。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诶，怎么会突然选播泰妍的 Disaster 呢？除了旋律歌词好听之外，这个活动要来提醒您啦，在市运主场馆所登场，7点的时候就会正式开演的 K-Spark 系列巡回演唱会，今天就在高雄。那么当然呢，这个人潮是聚集的非常非常的众多，那么交通资讯也要来提醒您啦。首先呢，交通管制路段要来提醒您哦，在市运大道的交管时间是已经从早上的8点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2点。那么管制的路段呢，是禁止停车还有禁止通行的，周遭包括了翠华路、左南路、大中路、海公路、军校路，也是预计啊车子会非常的众多，那么我们的员警呢也会视情况来进行的交管疏导哦，所以呢想要来避

避开这一些车多比较不好走路段的时候，您如果是南北向的朋友，可以改道至民族路、高铁路、博爱路、左营大路来做通行。那么如果是东西向的朋友也可以改道哦，可以改道至嘉昌路、水管路还有新庄一路来持续做通行啦。那么如果您是要来准备前往会场的朋友哦，要来提醒您了，会场的周遭是没有任何的汽车停车位，所以啊，千万不要开车到会场。那么现场呢，其实也会来加强临停的取缔哦。那么如果是开车的话，另外一个方式啊，你可以停在外围的捷运站停车场，再来转乘捷运进场。要记得哦，是外围的捷运站哦。那么捷运呢，我们要来搭乘到哪一站呢？就是在 R17 的市运站啦。那么走出出口步行大约5到8分钟就可以来抵达，或是呢我们往前坐一站到了 R18 的油厂国小站，步行10到15分钟也可以抵达会场啦。那么另外呢，也有提供免费的接驳车哦。那么免费接驳车，您上车的地点呢是在高铁左营或是台铁的新左营站，它有一个站牌啊，是一个会场乘车处。那么您从台铁新左营站出来就可以看到的公车站，这里会有一个接驳车。那么时间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整啦。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进场时间。那么离场呢，离场的话一样哦，从会场一路到了高铁左营站，那时间会从晚上9点半到11点半。那么要在哪里乘车呢？就是在市运大道的南侧啦，南侧就是那个南边的南，南侧哦。所以我们来总整理一下啦，如果您是要来前往到 K-Spark 的系列巡回演唱会的朋友，还是建议您啦，可以来多多的搭乘捷运，只要搭乘到市运站，步行5到8分钟就可以抵达，就不用找很久很久的停车位了。那么除了这个交通讯息要来提醒大家之外呢，我们在国道一号，我们回到国道方面哦。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 345.6 公里时过了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所以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要来往北上的朋友，指标处 345.6 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回到了刚刚婷宇所分享的这个活动， 它叫做K-Spark in 高雄2026。 除了有泰妍之外呢， 也有G-Dragon, 权志龙, 还有FT Island等等的大咖明星。 那么在4点半的时候 就已经开放观众入场了，那么开演的时间就是预计在7点整哦。 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是还没有抵达到会场周遭的朋友，可能要把握一下时间啦。

那么除了把握时间之外呢，也要来提醒您注意好大家的安全，确保彼此的安全啦。稍后我们在六点半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那么在进入新闻之前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FT Island 的希望。歌曲过后就晚间新闻见啦。那么在晚间新闻过后，一样就回到假日爱心桑咯，待会儿见。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全， 欢迎收听今天5月30号 星期六的金光晚间新闻。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为了配合政府稳定国内的物价政策， 今年的6月， 也就是接下来的6月， 民生用户的这个天然气价格是不调整的， 但是工业用户则是要调涨 5%， 而6月份的家庭用桶装瓦斯也动涨， 下周的国内汽油跟柴油价格也持续动涨。 今年1到4月， 国道的A1烧交通事故有27件， 造成30人死亡， 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 占整体的事故比例约为5成。 高工局就呼吁驾驶要牢记国道行驶的3不原则， 确保行车安全。 杨欣的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0: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三不原则。
1: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三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女厕所被人装设针孔，警方昨天在新北市的淡水区逮捕涉案的63岁的左姓男子到案，今天下午依妨害秘密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复讯后将左姓男子申请羁押禁见。苗栗警分局配合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查获了一处毒品的分装厂，现场起获大量的异托咪酯还有分装工具，全案依法移送这个苗栗地检署来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3: 苗栗警分局南苗派出所掌握情资，发现45岁罗姓男子涉嫌在苗栗市住处制造及分装新兴毒品伊托米酯，企图从中牟利。警方搜证完毕后前往查缉，当场查获毒品分装场所。苗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贾立任说，
4: 现场查后第二级毒品伊托米酯471公克、混合液、电子烟主机、磅秤、夹链袋、搅拌器、空烟弹、手机及手指虎等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案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苗栗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衍生毒驾等公共危险行为，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溯源断根工作，全力净化治安环境，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如有毒品相关问题，可拨打24小时免费毒品危害防治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仁涵苗栗报道。
2: 竹联帮名媛会的新庄分会，曹姓分会长成立了贩毒的群组，广邀旗下的小弟派送毒品，而且为了求自保，还将各式的枪支藏匿在私人的机车置物箱。案经新北警方的侦办，将曹姓会长还有5名犯嫌来送办，目前有3名核心干部已经遭到羁押禁见。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某贩毒集团将据点设立在新庄某国际公司，再利用通讯软体成立贩毒群组，随后派遣俗称小蜜蜂的敢死部队前往外送毒品。案经专案小组跟监埋伏，第一时间逮捕黄姓、陈姓还有辜姓男子，搜出大量毒品，包含伊托米酯烟弹44颗、咖啡包715包、凯他命49包、哈密瓜定9包。侦查队长黄文阳指出，进一步追查发现，这个贩毒集团是以竹联帮名人会新庄分会曹姓分会长为首，他和余姓副会长在社群软体创群组贩毒，再派无知手下轻送毒品给买家，且为了担心遭黑吃黑，曹姓犯嫌还将制式手枪改造长短手枪还有子弹放在重型机车当中，行径嚣张。
6: 经掌握相关事证后，查缉曹姓会长、余姓副会长等5名核心干部到案，全案将依毒品及枪炮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指挥侦办。
5: 据了解，该处作为贩毒掩护的国际公司，房屋所有权人已经换锁收回。林口警分局也呼吁，毒品害人不浅，警方将从源头彻底铲除毒品供应链，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的远景巡逻发现女子疑似吸食这个毒品，神情恍惚，立即上前盘查，后来经过检测确认，她确实持有毒品的烟弹，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进阶的报道。
7: 29日傍晚，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远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桃园区中正路中正五街口，发现女子餐桌路旁精神状态异常，疑似吸食毒品，立刻上前关心并实施盘查，但见这名26岁林姓女子面对盘问无法正常应答，随即通报警网支援，后经检测，犯嫌持有的电子烟加热器及烟弹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确认她涉嫌吸食含伊托米酯成分毒品。

0: 桃园警分局埔子所副所长周祥瑞说，
1: 原警巡逻时发现女子疑似于路旁吸食毒品依托女子，立即进行盘查，经检测确认其持有毒品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桃园警分局表示，依托咪子俗称丧尸烟弹，吸食后容易出现意识混乱、肢体失控情况，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可能造成公共安全风险。对此，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各类毒品犯罪，维护治安和市民安居环境，同时呼吁少数民众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而台中市警察局则是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查获了一名失联移工涉嫌毒驾，经检方申请羁押获准，成为台中首件毒驾遭羁押的案件。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台中地检署5月27号召开打击毒驾研商会议，针对毒驾犯罪增订预防性羁押规定，并提出八大羁押样态，协助第一线员警在查缉毒驾案件时更明确掌握搜证重点、逮捕要件及申请羁押方向，提升案件侦办效能。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4: 清水分局日前查获一名失联逃逸移工，涉及骑乘失窃机车逆向行驶、拒检逃逸，身上查获安非他命，经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全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检方依法声押，为本市第一件毒驾后遭羁押案件。
3: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政署推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实施120小时以来，台中市已查获毒驾案件36件，以及各类毒品案件86件，展现警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全力守护市民生命及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首阶段是择定在西门町商圈作为示范区，除了徒步区之外，捷运西门站的4号出口前近期也会纳入这个禁烟的范围，6月1号起违规吸烟将处新台币2000元到1万元的罚锾。有一名黄姓男子一口气要买新台币4万元的 Apple 点数卡，引起这个超商店员的怀疑，通报彰化警分局的员警斗场协助。原来男子掉进了这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黄君伟的报道。
5: 大竹派出所巡逻警员曾义瑞、李金廷接获超商店员通报，有民众疑似遭受诈骗，要购买大量 Apple 点数卡，店员因此借故拖延账款贩售。大竹所杨子彪副所长表示，员警耐心关怀了解情况，说明这类的手法是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成功劝阻他购买点数卡。
6: 民众称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女网友，对方以交往见面为由，过程中诈骗集团在假冒客服人员，谎称因操作错误导致账户遭冻结，需购买点数进行解锁处理，企图进一步榨取财物。
5: 彰化警分局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感情建立信任之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卡，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交友对象的金钱请求，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花莲县动植物防疫所昨天接获民众通报，吉安乡的南滨路北上的车道有死亡的果子狸，疑似遭到路杀。人员透过照片辨识，发现是珍贵稀有的二级保育类动物，这个是麝香猫。经过兽医初步的检查，推测麝香猫是遭犬只攻击死亡。由于麝香猫主要栖息在低海拔的山区，但却罕见出现在这个临近海边人多车多的南滨地区。防疫所将厘清是否因为感染狂犬病造成行为异常。不绝育可能会挨罚，台南市6月起推动犬猫的绝育补助，守护毛孩健康，也减少流浪更安心。魏基尼的报道。
7: 为提升动物福祉并减少流浪动物问题，台南市政府动物防疫保护处今年6月起要办理犬猫绝育补助，鼓励饲主为家中的犬猫适时完成绝育。郑勤芳组长说，
8: 主要的内容是手术的部分，还有就是免费宠灯跟狂犬病预防注射，然后我们补助的对象是涉及台南市市民，而且他的犬猫必须是混种犬。

0: 选品种犬是不补助的。然后补助的内容的部分的话，公犬一只是1000块，母犬一只是2000块，然后公猫一只是600块，母猫一只是1500。然后今年从6月份开始，那我们依据是到11月10号截止。
1: 依据统计，112年到114年间，台南市已经有23位饲主因为没有依规定为犬猫办理绝育或繁殖，遭到裁罚。动保处也指出，犬猫经过专业兽医评估之后进行绝育，通常可以降低生殖系统疾病的风险，同时也能减少发情期间出现的嚎叫攻击或走失等行为问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受到台风强密的影响，台湾虎航今天宣布明天往返冲绳的航班是提前起飞，要提醒旅客留意航班动态。2026的第二届屏东县原住民族运动会将在6月19到21号在来义高中盛大登场，县长周春米就勉励所有参赛的选手全力以赴。宋林的报道。
3: 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每2年举办一次，为了让县内优秀选手在正式赛事之前有更完善的竞技平台与训练机会，所以屏东县政府举办第二届原住民族运动会，提供原乡族人们彼此切磋交流的舞台。县长周春敏说：
4: 我们当然要挑选更好的优秀的选手，有这样的平台之前，我们要更艰深的这个精进的一个训练。我想原民在艺术部分，在运动部分，永远都是在我们台湾的最前面。
3: 屏东县原住民族的人口数是全国第四多，为了展现县内族人运动风华，今年屏东县原住民族运动会赛事总共规划了17项的竞赛种类，有传统拔河、传统射箭等原住民特色的运动。周春米期待能够展现原住民族多元的运动能量，也鼓励大家在赛场上争取佳绩，突破自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中华邮政鼓励民众使用自助寄件服务，即日起到12月31号，透过 Easy Pass 预填资料，并选择 i 邮箱来收件，或者是在 i 邮箱寄件时采箱到箱服务，由收件人到指定的 i 邮箱取件，就可以享有这个38元的寄件优惠。杨欣的报道。
5: 中华邮政公司推动邮政数位转型，推广 Easy POS 邮寄便会员寄件服务。 Easy POS 邮寄便整合国内与国际寄件以及上门收件等功能，民众可以透过网页预先输入收寄件资料，减少现场书写时间。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 i 邮箱具备24小时全年无休的自助寄取件特性，民众可以将临近或常用的 i 邮箱作为住家、公司以外的第二个收件地址，弹性安排取件时间。
6: 邮政公司也推展爱邮箱的一个措施服务，我们在今天推展了一个爱邮箱向到箱38元的优惠措施，那各位可以利用爱邮箱来寄件取件，尤其在这次我们的爱邮箱寄件跟取件的一个措施的下，仅以38元的优惠措施，让民众能够体验到爱邮箱的便利。
5: 另外，蔡文庆表示，中华邮政目前已经与多家电商平台合作，民众在电商平台购物后，也能选择在爱邮箱取货。未来也将持续拓展与国内大型电商合作，预估可以增加约180万元业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明天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要留心潮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跟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是23到31度。以上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要接近49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首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的转黑。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要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

那么回到了假日爱轻松，一样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首先散落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入口有散落物，而且是散落在加速车道的这个状况，我们已经收到通知，那么请您所有的用路人呢要来小心通过这个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入口有散落物在加速车道，也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意了。还有在台86线，台86线往西行方向是接近大潭出口前，有一只中型的狗狗，我是在路肩逆向跑的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如果行驶在台86线要持续往西的朋友，接近大潭出口前一只黑色狗狗是在路肩逆向的跑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稍早还有提到的这个路树倒塌状况呢，持续要来向您通知哦。在台一线南下，台一线南下在指标处 399.95 公里处，那么比较明确的位置啊，是在屏东大学屏商校区前有路树倒塌，那么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还有机车道，所以啊，现场只剩下了内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现在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记得多加留意，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爵士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陈洁仪《心痛》。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6:56要接近57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则排除的消息要赶快向大家来更新了。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台一线南下指标处400公里 399.95 公里这边，那么比较明确的位置啊，是在屏东大学屏商校区之前哦。原本呢有路树倒塌的状况，那么现在呢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另外要来麻烦您留意的两个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入口有散落物，而且是掉在加速车道的，也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稍早提到在台86线西行方向是接近大潭出口前，有一只中型的黑色狗狗哦，它在路间是逆向的跑哦，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要来多加留意，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在市区方面呢，这个人潮集中非常非常多的路段呢，就是在高雄市运主场馆啦。那么现在的市运大道呢是已经全面管制当中，那么因为待会儿的 Case Bar in 高雄在7:00来开演啦，所以您现在呢从军校路这里市运大道军校路还有这个左营大路啊，现在都非常非常的拥塞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路段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改道行驶，或是有替代道路来做行驶哦。

么除了市院主场馆之外呢，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周遭，像是在三多一路要往自由路的方向，还有国泰路二段这边呢，在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通通的一片。所以呢，如果晚一些时间您要到卫武营来欣赏演出的朋友，也要记得把握好您的时间，提早出门啦。而且呢，其实卫武营的停车位都相当相当的有限哦。那么稍后七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只是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我们就待会儿见。

中晌晚上七点钟，我是钱灵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口有散落物在加速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103.2 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北上 133.4 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中间车道掉落一个白色塑胶水桶。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靠近大潭出口前，一只中型的黑色狗狗在路肩逆向跑当中。

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1: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0: 最后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2: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3: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1: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2: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3: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1: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首先要来提醒您啦，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这两个状况呢，要在空中持续的提醒您哦。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中正入口有散落物在加速车道上面，也要麻烦您行经路段多加留意，这个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还有在台86线西行方向是接近大潭出口前，有一只中型的黑色狗狗啊，是在路肩逆向的这样子跑哦，非常的危险，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状况了。那么再来，我们回到了高速公路的1968路网图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行车速度表现哦。在国道1号还有在国道3号在南部地区呢，都已经是顺畅好走的绿色灯号啦，您都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在国道10号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拥塞啦。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的话，现在呢您要从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还是有一点拥塞哦，平日时速是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要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一则排除的好消息也要赶快来跟您更新啦。我们刚刚才提到的，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入口呢，原本在加速车道上面有散落物，那么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王心凌，这就是爱。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足头马友，不是谎言。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又来到了这个时候啦，婷瑜要来跟您分享最新的诈骗案例咯。那么今天要讲的是购物刷单赚优惠吗？哎，自己辛苦的积蓄都已经没了啊。好的，那么案例里面是这么说的哦。去年11月中旬，我在交友软体上面滑到了一个看似很阳光，聊起来非常有礼貌的网友。他在 LINE 的上面名称叫做韩。我们一开始很合拍啊，每天聊生活聊工作。他跟我说他是在百货里面担任业务的，那么做的也是有声有色，年薪百万哦。那么跟他也通过了电话，他的语气啊听起来非常的专业，而且很亲切，让我渐渐的是卸下了防备了。那么就在11月中旬那一次啊，那个韩他就跟我说，声称公司最近有一个网络消费回馈活动，只要在他们的内部购物网站上面配合做刷单任务，就可以来赚取额外的佣金。那么他又把我介绍给另外一个自称是这个百货的客服人员哦。那么这个假的百货客服人员，对方说话也是很客气，那么也是引导我先转几笔小额款项进去试试看。那么刚开始啊，真的是有看到他后台的回馈金是逐渐在增加哦。那么其实啊，他也是可以正常提领的，就让我掉入了陷阱哦。那么在11月的后段，我像是中毒一样，为了完成那个客服口中的更进阶啊、奖金更高的任务啊，我不断的透过网络银行一笔一笔的来转账哦。那么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内，我总共汇出了20笔的款项。那么看着我的存款簿里面的数字啊，慢慢的变少，我就心里就还痴痴的想着说，只要完成了最后一单，我就可以连本带利的拿回几十万。我甚至啊没有任何的质疑过哦，而且这些转账的对象呢，都是个人账户这件事情。那么直到了隔年，我这个后台啊看得到了里面累积了很多钱，想要把钱一次性的全部领出来的时候，这个泡沫终于是破碎了。无论我怎么操作啊，那个购物网站就突然都连不上去了，画面甚至是显示着这个网站已经被刑事局封锁。我整个就是要发疯了，我已经投入了接近100万元，那么焦急的传简讯给这个韩还有那个客服，但对方再也都没有回应了。那么这个故事的最后啊，是希望说可以来透过这个故事，让大家对来路不明的优惠讯息可以来谨慎的看待，千万不要轻易的转账给别人哦。

么如果您很常看到新闻或是听到警广在持续哄嗓这一些诈骗案例的时候，您呢是不是可以从今天这一笔呢有一些小解析呢？没错，首先就是我们在交友软体上面，你只要遇到了用交往为前提吸引你联系，而且自己自称是高薪业务，哇，我年收百万，你要不要来跟我交往啊？那么第二点啊，就是这个假网友啊会一直鼓吹你到他的那个假公司的网站来下单并且转账，他就跟你说诶，这个可以赚很多很多的佣金啦，这个躺着赚都可以。那么第三点呢，初期被害人确实可以从这个网站上面提领到资金，因为你首先尝到了甜头，所以其实啊到后面你还会一直投入一直投入一直投入。那么到了最后啊，就是当达到了一定的金额，诈骗集团他就收网了，钱跟这个人啊就会同时的消失哦。那么我们要来怎么提高我们的防诈意识呢？觉得诶，这个是爱情的陷阱，没错，第一个网络交友，你只要看到讲到钱，讲到现金啊、投资啊、酬庸等等的，这些都是诈骗的高风险雷区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代的 AI 滤镜工具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今天案例是讲着诶，讲电话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专业，那么听起来也很客气，哎呀，这个其实装一下就有了，而且现在 AI 的技术已经发达到已经被滥用到这个程度了，所以呢现代 AI 它的滤镜或者它的声音的滤镜工具非常非常多，你眼见啊不一定是微屏，你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声音，所以镜头前面或是你电话的另外一端，美女啊都有可能是男性歹徒所假扮的哦。那么再来呢，假网友他也会很常的冒用他说他是哪个大公司的经理或是哪个大公司的高薪业务等等的人设，请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了。最后最后，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来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做咨询。那么如果你发现诶，这个专线现在正在忙线当中，您呢其实也可以到就近的派出所来做咨询还有报案哦。

那么听啊，其实是很想要说，现在的 AI 真的是太实用，太实用了。它已经实用到可能会被这些犯罪集团拿去做一些犯罪的手法，像是有时候啊，我们在可能脸书、IG 或是 Thread 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影片、很多的文章、很多的照片，其实呢，现在有很大的几率都是 AI 来做的哦。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也很真诶，不是 AI 吧？但是它就是 AI， 那么我们要来怎么做分辨呢？您可以来上到内政部警政署的165打诈仪表板，里面呢都会来公布非常非常多的资讯，像是今天说的最新的诈骗案例，每一个县市的数据统计，还有每一个县市的案例，那么最后还有一栏哦，它叫做最新诈骗广告太阳，你只要一点进去啊，就会有很多诶你很常看到的这一些资讯哦，有什么诶教你标股啊， AI 股来了，或什么教你怎么当富爸爸，或者什么富爸爸的教学步骤，这些几乎高几率都是诈骗哦。所以呢，婷宇真的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使用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里面的资讯非常的正确明确，而且非常的人性化，就是你点进去不会到看不懂，不会说什么哦，好像都是文言文啊，有点看不懂，不会，它非常的日常，可能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很多事情都有可能会被诈骗集团拿来当成这个钓鱼的工具哦。所以165打诈仪表板就分享给您咯。

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21公里处。那么这个路段呢，是要从大湾交流道往到永康交流道之间，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哦。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在指标处321公里，321公里处是要从大湾往到永康的方向，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这起事故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通过了。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 Shiny 陌生人，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

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晚上的7:33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21公里，是要从大湾往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很快的速度现在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21公里，是从大湾往到永康之间，原本在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一公里左右车潮目前正在消化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持续的来发挥您的耐心啦。那么另外这个掉落物要来提醒您哦，它是在台86线的东向，台86线东向在指标处8公里是在仁德系统路段，有三角锥掉落在路面上了，我们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在台86的朋友往东的方向，在指标处8公里仁德系统路口跟着仁德系统路段三角锥掉落的状况，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1: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2: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1: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2: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1: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2: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3: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市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4: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5: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2: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

0: 别错过哦。
1: 连续两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两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九曲塘火车站往返鼓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0: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

听到的歌曲来自 Troy Bloom。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 93.1，现在。

您听到的节目是咖喱爱轻松，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大家晚安晚安，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啦，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我们稍早提到了这个掉落物啊，是在台86线的东向，在指标处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有三角锥掉落在路面上，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的这几个交通状况也要小心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华夏路1102号前有发生交通事故，新兴区中山二路和青年一路有发生交通事故，新兴区七贤一路和和平一路这里的交叉路口呢也有事故发生。那么婷瑜啊，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了。

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林宥嘉《心酸》。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宥嘉《心酸》。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8，要接近49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是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10.6 公里是过燕巢交流道之后呢，外线车道是有帆布掉落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如果是要行驶在国道10号持续往西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10.6 公里是过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通过。还有稍早提到在台86线的东向，在指标处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有三角锥掉落的状况，目前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了。那么回到国道方面呢，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车多不好走路段也是持续来提醒您整理一下啦。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在国道10号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哦，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的话，现在从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车子还是偏多，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另外呢，在高雄市区方面，这个交通管制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啦，就是在市运大道。市运大道一整条街呢，其实呢从早上8点就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那么管制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2点哦。因为今天在市运主场馆有举办了 K-Spark 的演出啦，那么现在演出都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所以呢虽然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市运大道还是管制的状况哦，除了救护车、警车还有需要紧急用的车辆之外呢，其他的车辆都不可以在这里通行，也不可以在这里停车。那么也这个资讯就提醒给您啦。只是听到好听的歌曲，有来自 Billish 单边耳机。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喽。

听到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 Billish 单边耳机。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5啦，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那么除了还在路途上的你之外呢，应该说值得你啦。现在天黑了，所以要记得哦，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的朋友，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那么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掉落物的消息哦，是在国道10号西行的方向，指标处 10.6 公里是过燕巢，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稍早有提到在台86线的东向，在8公里处仁德系统路段也有三角锥掉落哦，这个状况啊目前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我们来提醒一下明天的天气好啦，明天是5月31号，哇，已经很快的到了5月底啦。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是 30%， 那么气温啊会落在了27到32度，感觉是舒适的，但是还是有点偏热哦。所以明天白天闷热中也有降雨的可能，如果您是要来从事户外的活动的朋友，要来留意天气的变化还有天气的不稳定，注意好防晒，多多的补水，那么雨具呢也是随身携带一下啦。

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明天的时候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跟你相见啦。最后要来听到的歌曲一样是来自泰妍爱，歌曲过后一样在8点的时候连线到总网，持续提供给您最

0: 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在丰原到台中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间呢，机车误闯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而在国道10号的西行10.6公里，在过了这个燕巢外线车道呢，说有帆布吊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省道台61线北上80公里，在美山平交的匝道前呢，外线车道说有散落物的状况已经通知。再来台66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呢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来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儿好平交路口路段，目前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帮。

澳门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

0: 1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到这歌曲是来自九 M 八八的歌声，足久无见，时间来到暗时八点空八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你的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哦，说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路段是在桃园街宝庆路到长沙街这个路段哈，时间会一直到凌晨的零点钟，所以也麻烦大家哈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是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在77号到206巷这个地方施工进行当中哈，那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说在淡水区这个中正路二段往一段方向跟沙仑路口这边，说绿灯号志太短了，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说在九合一街35号以及延平路535号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延平路立体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而且呢周边车子很多，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然后呢记得在排队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保持行车耐心之外呢，也要维持好秩序啦，不要插队齁。

好，我们来看到在高雄市的路况，好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华夏路102号这边呢，1102号齁，这里呢是有事故传进来，齁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4线的东向24公里在中和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边呢是先前有散路物状况，好，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咯。8:11，听到的是黄义儒的歌声《斗阵》。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黄义儒道丁，时间来到晚上的8:14。好，来派出消息，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10.6公里，先前在过了燕巢外侧车道是有帆布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再来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321公里大湾到永康交流道，先前说有2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呢也接获排除。好啦，那目前呢来看到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其实呢各路段北中南看起来都很好行进，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这个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可是还是可以维持在50公里以上。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16。好，接下来这一则新闻消息呢，要来提供给大家了哈，因为呢，这个新制啊，就要从明天开始实施啦。好，这个呢就是有关于高龄这个换照新制呢，从5月31号开始上路。那交通部呢已经修订了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之2的规定，从5月31号这个115年的5月31号开始呢来实施高龄换照新制。那这新制的重点有哪些呢？就是将这个第一个就是将高龄驾驶者呢这个定期换照的年龄啊，从75岁修正是70岁。并且呢会来采分龄关怀方案哦，那也明定普通驾照呢有效期限是从年满70岁开年满70岁为止。那年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呢，经过这个体格检查合格，并且完成道路安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换发有效的这个期间呢，就会年满至75岁的驾照。好，那如果呢你是年满75岁以上的

驾驶人呢就需要另外哈通过认知功能测验哈，或者呢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那其后呢就是每三年换发一次。好，那高工局呢也结合了这个各地方政府跟行政单位齁里面的这个活动中心乐林中心作为这个讲习的处所，同时呢也有媒合一些这个卫生医疗机构齁这个规划一站式的服务。好啦，主要呢就是让这一些长辈的驾驶人呢好可以更就近好更方便的来去更换驾照了。好，那高工局也表示啦，这个高龄换照的新制呢是以关怀长辈交通安全为前提齁，适用的对象呢就包含了满70岁，也就是呢民国45年5月31号之后出生的民众。以及呢是年满70岁未满75岁，也就是在民国45年的5月31号到民国40年的5月30号出生的民众哦，还有是这个满75岁，也就是在民国40年的5月31号之前出生的民众。好，那高工局也表示齁，这一次的这个新制呢实施将会有128万人适用齁，这个长辈年满70岁之后呢就需要体检通过并且完成高龄换照的讲习，就可以换照使用到75岁。那如果你是年满75岁的长辈呢，就是维持每三年换照一次，并且呢要通过这个体检还有认知功能的测验，并且完成高龄换照的讲习之后就可以来办理换照。好，那公路局也说明齁，那这一次呢这个新制啊也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模式齁，除了监理机关每天定时定点开课之外呢，也会媒合地方政府齁多处的关怀据点以及这个外部的单位来进行协办，会安排375处的讲习场所，培训400多位的种子讲师齁。那这个讲习的地点呢就包含了各监理所站啊，还有这个驾训班或者是区公所活动中心乐林中心等等的这一些场域，就提供给这一些这个高龄驾驶人们呢有更友善的换照服务哦。那另外呢在高龄的换照讲习课程总计呢是2个小时，要分成2堂来实施，那每堂呢会是50分钟。那这讲习的内容呢主要会来着重在现行重点的一些道安政策啊，还有法规的宣导以及驾驶新知，并且会辅以这个实际的案例还有分析呢跟长辈们来做互动跟讨论齁。另外呢齁第二堂是这个讲者会以长辈齁来跟长辈来做互动操作危险感知的模拟情境为主齁。那这个用意呢就是主要用来提升用路安全的这个观念还有技能。好，那公路局也强调齁，如果呢家中的这个长辈呢有收到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再去前往这个监理所来进行换照就可以了。那在高龄换照的新制呢相关的资讯呢也都已经陆续公布了齁，民众呢可以到这个交通部的公路局官网或者是各地的监理所的网站来去做查询相关换证的流程还有

0: 办理方式以及注意事项。好啦，这个呢就是从明天开始齁，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就提供给大家咯。
1: 我甘愿重新爱过，

时间来到晚上的8:27，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91的洋葱，还有美秀集团的勾波所合作的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

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排除的消息来提醒，在国道10号的西行 10.6 公里，在过了燕巢的外线车道呢，先前帆布掉落状况已经通知排除了。而在台86线的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三角锥掉落状况呢，同样接获排除。

好，那后续呢没有其他新进的道路状况，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你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咯。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

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时间来到暗时的8:37，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灭火器的作品《1945》。好啦，这首歌曲呢，也是写到了在1945年的高雄大空袭的这个时空背景。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90公里，在王田之前的外侧路肩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国道二号有事故传进来哈，说在东向的9.8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呢，说有一台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好，经过这个路段请帮我们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说在新竹县新浦镇115线道往南的20.5公里中间车道这边，说有一只黑色狗狗误闯，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啦。那呢因为它是黑色的狗狗嘛，再加上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更加的不好辨识了哈，所以呢也请大家同步的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

好，在这个讲完这个开大灯的提醒之后呢，国道二号的东向9.8公里这一起事故排除了，说在过了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40。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音乐的歌声挥之不去。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音乐的歌声挥之不去。时间来到晚上的8:44。好了，有新进的路况哦，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0公里的王田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这个台南市的安南区，新进路况说在北外环道路往南，在长河路前呢，外线车道这个告示牌啊是有倾斜的状况，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竹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咯。好，再来是施工的预告消息。好，来看到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呢，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人员安全。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在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在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双向33号灯杆到中央北路二段的257巷这个地方，在6月1号就是再过两天了，这个施工的消息是从6月1号才开始，一直到6月3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好，还是要来提醒大家齁，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啦，有没有给它打开齁，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哦，时间也不早了，所以呢赶快打开车头大灯齁，因为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说在凤平二路跟江山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702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诶，齁，有听到的我们呼唤的话呢，赶快把车灯打开了齁。时间来到晚上8:47，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咯。好，来，明天要去哪里呢？明天呢，我们在这个前半个小时啦，跟中央气象署连线的时候呢，也有提醒到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其实看起来普遍都还不错啦。只是呢，这个在白天的时候，上午各地其实都是晴到多云的天

气，可是呢，在中午过后呢，比较会有这个天气上面的变化，比较有下雨的可能啦。好，那这雨势呢，明天中午过后的这个雨势呢，比较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区哦，所以如果你不是在中南部的话呢，明天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阳光的哦，可是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啦。好，那这个一文方向盘呢，明天可以带大家去哪里玩呢？我们来去芙蓉。然后讲到芙蓉呢，大家就会想到海边嘛，没错，这个夏日最热闹的大型海边的沙雕展览又来啦。2026的这个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就是在昨天5月29号就盛大开幕了，今年迈入了第19年，持续以这个比较国际级的规格呢来打造具代表性的这个观光盛事。好啦，有没有这个是环球影迷的人呢？因为呢，本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好，那今年呢，邀请了超过15位的国内外沙雕艺术家来联合创作，那展出超过了40座大型的主题沙雕，总共里面有这个包含了侏罗纪啦、回到未来啦、大白鲨 ET， 好，还有这个史瑞克啊、功夫熊猫，还有这个马达加斯加、宝贝老板等等的哦。好，这些国际 IP 呢，有些是你我小时候看过的，那有些呢是跨世代，一直到现在的小朋友呢都还在看的这一些这个影剧们，所以呢相信啊，这个去到现场呢，如果你是不管是大小孩还是小朋友啦，都可以有非常多的共鸣。好，那昨天开幕嘛，那今天已经过了齁，所以明天还有一天，他从5月29号到5月31号这个期间呢，是加码推出了，如果你是12岁以下的孩童，佩戴主题 IP 的配件齁，在中午12点之前呢，就可以享免费入园。

好，那今年呢，除了这个精彩的沙雕作品之外呢，包含了这个展场的亮点啦，就是刚才有讲到这个史瑞克里面的经典场景，远的要命王国的城堡为主题，今年的主雕，再来呢，还有搭配史瑞克啦，还有这个菲欧娜公主啊等等的这一些经典的角色现身，还有其他的包含了这个侏罗纪公园啦、大白鲨啊，还有刚刚讲到这个功夫熊猫啊等等的这一些 IP。好，那除了这些精彩的沙雕作品之外呢，今年芙蓉的沙雕季呢也规划了一系列的夏日限定主题活动哦，打造了这个周周有亮点的热闹氛围。好，期间呢，这个持续最长的呢，应该说这个入门门槛呢，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就是学生日哈，这个6月1号开始，一直到6月30号的期间呢，每周三是推出了学生日哈，如果你是国小学生，持100分的考卷，你有考100分，好，这个刚好嘛，接下来呢快要期末考了，好，大家可以稍微努力一下，然后如果呢你有考100分，好，拿着这个100分的考卷呢，国小学生呢，是国小学生，你就可以想本人免费入场，那如果是同行的话呢，同样享其他的优惠票价哦。

好，那当然啦，还有其他的这一些这个系列的活动，因为刚才有说嘛，周周有亮点，所以呢不仅有刚才讲到这个学生日，还有其他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2026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的官网来去做查询啦。好啦，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呢你听完之后觉得好像明天可以来安排一下去个芙蓉的沙滩，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几件事情啦，不止一件。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一定要多喝水，多多的补充水分，再来呢防晒工作要做好，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去到海边就会想说那我就穿着清凉一些，或者是就穿着泳衣去啊，结果呢防晒没有给他带好，或者是说呢可能这个防晒没有擦啊，或者是防晒外套啊帽子啊没有带齐全，就有可能会晒伤，因为呢明天呢这个紫外线呢依旧是比较容易达到过量等级的，所以也麻烦大家这个户外活动呢防晒给它做好了好吗？

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了哈。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19.5 公里，说过了梯顶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流沙》。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金广与你说声晚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南下 19.5 公里的西武过了堤顶，内线车道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黄厝儿好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了。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活动交通管制持续的是在桃园街宝庆路到长沙街会直到凌晨的0点钟，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新店区，说在祥和路往南民安

更正哈，在安民街133巷的路之前外线车道，两台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若琳的歌声 Lemon Tree。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在南下 19.5 公里，在西武过了堤顶，内线车道有两台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咯。然后再来是台61线的北上80公里，在美山平交匝道之前外线车道呢有散路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这个状况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通行。而在台66线的东向18公里啊，在这个平镇系统要接国一往北匝道这个地方呢，说有黑色大型掉路的状况也没有看见咯。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是先来看到是正在进行的这个施工，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地方有施工进行当中，预计呢会一直到6月10号，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再来呢是在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呢，说在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施工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小心。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说这个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也有施工要来进行。接着是市区的道路消息，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祥和路往南，在安民街133之前外线车道有两台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11，应该有些人就听出了，怎么心灵的鼻子这个鼻音听起来好像有点重啊。没错，夏天的这个在我身上的冷气病又来了，就是身体觉得好热，所以呢就想要开冷气，可是呢这个冷气一开下去呢，我的鼻子就受不了了。好啦，这个有一好没两好，可是呢真的天气好热，冷气也是好重要，还是得开啦。好啦，听到你有记得广告就来主将会一旦啊旦。

时间来到晚上的9: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

听到这个歌曲，我想来做江慧仪的歌声。等啊等，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十四分。好，来有新进的路况消息，是在市区的台北市市高往西齁，在过了复兴南路中间车道说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永吉路这个地方，所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咯。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 19.5 公里，在这个过了堤顶内线车道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接获排除。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点15分。好啦，要来提醒大家齁，因为今天呢我是开车来电台的，所以呢就有自己开了一长段的国道，就是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在路上呢会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是这个你会看到前车或者是周边的车辆呢，可能会有一台特别的怎么歪七扭八，一下子呢可能偏，然后偏左又偏右啊，然后呢又突然急拉回来到中间，然后你我自己呢看到的就是我开到他旁边想说，诶，赶快赶快，我刚好前面有一个空位，就是呢赶快往前离他远一点，经过开经过他旁边的时候呢，才发现说，诶，这一名驾驶呢这个身体好像有一点低，然后这个手啊好像在不知道掏什么东西，可能是在不知道在捡什么这个掉在地板上的东西。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像这种捡东西呢偶尔还是会出现，那也很常呢在路况上面呢会看到说这个有驾驶朋友分心在滑手机，或者是现在这个时间晚上九点多了，有些这个驾驶朋友呢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都会有一种疲劳驾驶的感觉，对不对？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觉得累了的话，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啦。好，那在行驶国道上面呢也要请大家，不只是国道，就是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请大家三步原则帮我们把握好，就是不晃神分心，不观看三 C， 还有不捡拿这个物品。好，那尤其呢是在高速公路行驶上面要尤其注意，因为呢这个车速都会比较快，容错的空间就比较小啦，一旦分心或者是疲劳驾驶呢，即使是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后，车辆呢都会继续往前，可能行驶个数十或数百公尺，那前方呢如果车辆临时突发状况啦，或者是有减速的话，往往都很难去及时的反应。

比较容易会引发追撞的事故哦。好，那也经统计啦，在这个国道上面的这个事故，从今年的1月到4月呢，国道的 A1 事故总计27件，总共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那其中呢，分心驾驶就是导致死亡人数高达了14人，占整体的这个事故比例的50%。好，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分心驾驶呢，通常常见的样态有在刚才讲到的行车过程当中，可能在滑手机啦、设定导航啦、看影片啦，或者是晃神、打瞌睡，或者是疲劳驾驶，拿取、捡取这个掉在地板上的东西，或者是这个手套箱里面的东西等等之类的，或者是呢，我想说这个乘客呢比较热烈的交谈啊，或者是转头跟他们讲一些话的时候，都是分心的样态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吼，谨记三不原则啦。第一个就是不晃神分心吼，随时保持充足的精神。那如果呢你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吼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服务区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吼，喝个饮料啦，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观看三 C。好，在行车之前呢，也请大家都先设定好你的导航啦，因为有些人呢就会想说，诶，那我就这个可能停等红灯的时候啦，来边设定啦。诶，这件事情 也蛮危险的，停等红灯的时候，虽然说你停在那边没事做，可是呢还是要请大家这个你的注意力呢还是要放在车况上面。虽然你停在原地，可是你不晓得四周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好啦，那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呢，也不要来滑手机吼。再来第三个，就是不拿捡物品。在这个车内的物品呢，都应该要先备妥齁，固定。那如果东西掉了呢，齁，也千万不要在行驶当中来去做捡拾，应该齁要在这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说你真的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啦，齁，或者是说呢停在这个服务区的时候，稍加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捡才会比较安全哦。好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行驶在路上齁，请大家真的都要保持高度的专注齁，以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芒果酱的作品《甘木人爱我》。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25分。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哦，是在国道三号的新进路况，好说在南下113公里，在西滨之前中内线车道跟路肩这里发生了总共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已经通知处理了，可是还是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好，因为它是在中线跟内线车道还有路肩，所以也就是说现场只剩下一线车道的外线车道可以来做行驶，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71公里到72公里之间呢、说好多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大家，说在高原之前的路肩更正好在中间车道是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误闯哦，所以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帮我们多加留意，然后呢记得离他远一点好不好，那我们也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咯。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排除消息，南下的19.5公里哈，在过了堤顶的内线车道，先前呢是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哈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27。听到这首歌曲《Sweet Love》。

0: 透，
1: 台湾加透透
0: ，Let's go。
2: 夏天脚步接近，正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机。为此，桃园市政府特别推出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内容横跨山河及海滨，力邀国人一游，创造夏日美好回忆。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夏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千古石沪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三元挑战。他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版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泛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人员陪同深度畅游，力邀大家前往感受桃园珍珠海岸的无穷魅力。
3: 珍珠海岸是我们桃园从北的竹围渔港到南边的永安渔港串起来一连串非常非常多的景点，包括沙丘，包括石沪等等啊，所以非常非常值得细细的品味。那么我们今天端出来的这七个套装行程呢，已经帮我们的游客们串好了，看你喜欢哪一种内容的这种行程，我们七个行程里面都有。
2: 张善政市长指出，桃园珍珠海岸沿线景点极具特色，不仅永安和竹围渔港周边环境日趋完善，更有造型亮眼的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结合在地海鲜美食和海岸景观，呈现滨海旅游全新风貌。他说，本次推出的桃园珍珠海岸好礼套票，整合观光景点、店家和休闲活动体验，民众无需自行收集庞杂资讯，即可轻松感受在地自然景观、产业特色和文化底蕴，盼望借此翻转外界对桃园观光旅游资源的刻板印象。
3: 过去人家曾经批评桃园最不好玩，但是现在如果你到珍珠海岸体会一下，你可以发现说已经完全不一样。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最具多样风味的一个海岸，如果全家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2: 知名人文旅游作家刘克湘表示，桃园珍珠海岸具有高度多样性的自然地景，涵盖藻礁、石沪、沙丘和湿地，是台湾少见兼具生态和产业脉络的海岸线。他分享近期曾以步行和自行车骑行的低碳旅游心得，建议民众可以安排两天一夜行程，从新屋、伦平等节点出发走向海岸，非常适合亲子和深度旅游族体验。
4: 我最近去珍珠海岸都是用减碳旅行的方式，带二三十个人，也欢迎大家用这种方式来认识桃园这个海岸啊。因为这个海岸的为什么叫珍珠海岸？因为它非常的多样性，它有藻礁、有石沪、有沙丘、有渔港，那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地方海岸有这么样多样的丰富性。
2: 刘克湘表示，民众可善用台铁、高铁和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低碳方式亲近桃园的珍珠海岸，或透过自行车沿绿色隧道和滨海路线畅游。此外，他对年轻世代投入观光产业推广，为沿海相关资源挹注创意极为赞赏，盼望旅游业者和在地团队携手将珍珠海岸推广为新兴的旅游亮点，以及全台滨海观光的重要拼图。

0: 除
1: 用搭火车或高铁客运抵达珍珠海岸，然后再进行走路或骑单车，那我觉得非常适合亲子旅游。而且如果可以的话，甚至从新屋好这样子，或者从伦平文化园区慢慢走到海边，哇，那样子的旅行又会更加认识整个桃园，整个的那个从皮塘到海岸，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0: 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长陈金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经典行程，更有横跨山河海多元地景的山海大三元挑战，包括后溪湖独木舟骑行40公里海岸线，以及五九桶山远眺海景、飞机起降和大王连乘坐特色项目，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和好礼套票即日开放报名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以上台湾走透透是由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3: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2: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2: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晚上9:4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歌声还是会寂寞。好啦，歌曲冲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更新给您。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新进状况，说在北上73.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之前，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之间呢、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好，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呢，要持续提醒您这个南下71公里到72公里之间，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说，在这里有一台自小客车是逆向误闯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南下113公里，在西滨之前，中线跟内线车道还有路肩这里总共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已经通知了，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好啦，再来我们来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好，北上的281.6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台86线的排除消息，在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三角锥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晚上的9:42。

来自于咒人的作品《蓝色的你》，时间晚上的9:46。好，来路况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3号南下71公里到72公里之间。好，先前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说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113公里，在西滨前中内线车道跟路肩这里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是在这个国道1号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 73.4 公里的高架杨梅端之前呢，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81.6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台66线双向0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通管制，是在桃园街的保

宝庆路到长沙街这个路段会一直到凌晨的零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新北市三重区这个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在待会晚上十点钟过后到早上六点钟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请经过小心。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这边，也是在晚上十点钟过后到早上六点钟施工进行，请经过留意。而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正在进行的这个施工是在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地方有施工进行，预计会一直到六月十号，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做留意了。好，再来是市区的排除消息，是在台北市的绕境活动呢，先前在这个黄河南路、西园路、和平西路等路段进行的绕境活动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勤。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荣嘉跟李玖哲的歌声，美好的一天。

晚上的9:5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刘荣嘉跟李玖哲的歌声《美好的一天》。好啦，今天也快要结束了，也希望大家今天呢也是个美好的一天啦。好，来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哈，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呢，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好啦，再来这个天气状况也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了，明天呢整个环境东厂呢是东北风，所以呢在清晨的时候啊，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阵雨哈。那到了上午之后呢，其实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是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哈要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的这个雨势哦，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比较大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你在中午过后呢要前往中南部地区来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了。那温度方面也要请大家留意哦，因为明天呢依旧是好热，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高温依旧是来到了29到32度，中南部地区普遍都会来到32到34度，而在南部地区和内陆的这个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哦，所以麻烦大家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那当然啦，明天如果您是要开车出游，或者是说呢您是要进行户外活动户外工作的朋友，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了。好啦，那另外呢在风力的部分呢，因为呢明天东北风依旧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在桃园到台南还有基隆的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的沿海空旷地区，都可能会来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发生。好，那呢也伴随着台风北上，明天呢在基隆的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都可能会有长浪发生。所以如果有进行沿海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了。那刚才也有说到台风嘛，就是第6号的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好啦，它呢在今天下午2点的位置呢，大约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00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呢是往这个西北转北北西，朝琉球的南方海面来进行。那强度呢会持续的增强，预测从这个琉球附近的海面北上之后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一带来前进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呢看起来啦影响到台湾的这个几率不大，可是呢后续因为台风这个天气变化都比较大嘛，后续呢还可能会有调整的空间咯。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小龙。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空中见咯，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是谢明佑的歌声《片蓝风》。袂太平洋，山岸头念到袂流，偏南的岛，咱是热情，也袂掉。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73.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小心避开。而在国道三号南下292.7公里，在蓝潭隧道之前的内线车道又有动物不动，也通知处理咯。再来台61线北上281.6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请您经过小心。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7.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您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避开。台66线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也非常感谢心灵呢三个小时孙孙孙的陪伴，结果我继续在空中陪你一起回家哦。同时也照惯例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全台湾的天气表现上呢都是不错的，只有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哦，在高雄以及屏东有稍微下雨的状况。诶，说到高雄和屏东哦，最近拍戏也是会往南部跑，然后我记得在台南拍的时候呢，就听众过来问我说，诶，你就是俊孝，我说对啊，你知道吗，我在监狱都听你节目诶。哇，原来尽管还有一大堆的狱友在收听啊，还说诶我的节目给他满满的正能量齁，也希望呢诶用一系列的好歌和满满的正能量陪大家齁，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齁。好，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线是有动物呢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我们呢赶快齁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在市区呢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的双向呢三重段是有移动性的施工齁，到凌晨6点新北市林口区啊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到粉寮路是有相关的这个工程啊，经过请你小心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尽管告诉俊孝哦，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飞起来主题歌曲，他是 Yuki 徐怀钰。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

飞起来，听完有没有心情跟着飞起来呢？时间是晚上的10:1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齁、哦、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有机车跑上国道呢，国道3号的南下呢58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哦。我们齁、哦、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也希望现场的驾驶朋友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呢，埔顶一隧道前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另外台北市的路况呢，说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会有相关的施工哦，所以请你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诶不是施工啊，是活动的交管。另外呢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呢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处理好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听到张雨生的《和天一样高》。

耶、耳边听到呢，我政大的学长张雨生所带的和天一样高。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19哦，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国道3号的南下呢58公里普鼎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经过要小心耶。另外在省道台66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路段，说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呢是封闭施工啊，经过要小心哦。在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呢，我看一下最新的路网图表现齁、哦、北中南东看起来齁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搞文共哦。另外想锁定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呢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呢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还找到我哦。

哇哦，听到日本来的千叶美佳所带来的青春起飞，也是当年的1995年齁，顽皮米卡青春起飞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24分哦，也非常感谢好多好多的听众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从主持到现在呢，也不断收到齁粉专上面的留言啊。好，但这个消息我很担心诶，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63.6 公里凭证系统的外路间修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希望大家是平安的齁。那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63.6 公里凭证系统的外路间修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关起飞的歌曲送上 Angela 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Angela 张韶涵的歌声《隐形的翅膀》，是的，一个人的起飞呢，其实后面有无数隐形翅膀的帮忙，也是 Angela 张韶涵在2006年呢《潘朵拉》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目前说到国道上的最新的事故呢，我非常担心这一起齁，也希望大家是平安的。国道1号的南下呢 ,63.6 公里平镇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追撞齁。我们的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经过请一定要小心。还有是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呢，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的，我们齁一样赶快通报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飞的歌曲，来一首稍微嗨一点的作品哦。听到呢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高飞。

0: 况请大家持续注意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63.6 公里凭证系统的外路间有一台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希望大家是平安的。也请大家好跟警广确认一下精神状况，立刚我选备捆哪无好卖金又捆结在出来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不知道大家好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部的打家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2: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我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63.6 公里啊，凭证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呢，目前是 OK 处理好咯，力也在损损啊，给啊，也希望齁大家都是平安的。路网图部分目前观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哦，节目第一趴主题是飞嘛，那就来认识关于飞机的冷知识吧。首先齁，这个飞机起降的时候，你有注意到吗？灯光为什么会调暗？是为了方便大家入睡吗？其实根据统计呢，飞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呢，就是起飞阶段的三分钟和着落阶段的七分钟哦，就俗称的黑色十分钟。那这时候呢，把光线调暗呢，其实是让乘客呢可以提前适应黑暗。如果不幸发生什么客舱灯光突然关闭啊，或是飞机意外断电等等状况的话呢，乘客才可以在黑暗当中快速的适应，然后呢赶快分辨周围状况，也遵循呢这个空服员的指示啊。所以呢把灯光调暗是为了

应可能的意外哦。至于为什么飞机的窗户是圆角的呢？其实飞机在降落或是起升的时候呢，都会把这个机窗设计成圆角，是为了可以分散压力点哦，也是避免这个裂缝的形成啊。说到呢，飞机的窗户是圆角，那你有注意到吗？这个机窗下面有个小孔，嘿，是啥鬼？其实机窗下面的小孔呢，叫做透气孔啦，是为了呢这个飞机透气用的哦。还有哪些关于飞机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赵传的歌声，我是一只小小鸟。

0: 还有听到赵传哦，非常非常知名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时间呢是晚上的10:44。节目回来同时呢，带大家留意哈、哦，在台北市的路况了。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呢，是有机车道的施工哦，经过要注意。另外有机车跑上国道，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8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我们好、哦、赶快通报哦。好，说到飞机上还有哪些冷知识呢？首先，诶，为什么坐飞机会晕机啊？很多人都认为齁、哦、晕机是因为飞机里的空气不干净造成的。但其实呢，这个机内的循环流动呢，这个空气是非常干净的哦。会让大家晕机呢，可能是你接触到的东西，像是有人会频繁接触枕头、毯子、厕所等等哦，都有可能会形成晕机的状况。那至于飞机上为什么不可以抽烟呢？其实很多数人以为呢，这个飞机上禁烟是为了防止火灾啊，或是被动的吸烟等危害的行为哦。但实际上呢，飞机上禁止吸烟背后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哦。为什么是经济因素呢？因为呢，飞机上的空气是使用过滤系统来进行过滤的，然后呢，烟雾会导致呢过滤系统缩短它的使用寿命啊。那我觉得很多人在飞机上很不习惯就是吃吧，在高空当中为什么吃东西味道会特别的不太好呢？其实啊，因为人在空中，这个人对味觉的识别能力会下降，而机舱里面呢相对较低的气压和湿度也会影响你的嗅觉，所以呢一些航空公司的飞机餐呢都是在地面上做好冷冻后来做保存，在机上加热之后呢就送给你食用这样。但是因为呢这个地面上的食物当然就不能和飞机上的食物相比，随着这个高空的状况呢就导致你的味觉越来越差，所以食物是一样的，但吃起来感觉不太一样，是因为呢这个飞机的高低所造成的哦。
1: 一年呢你好吗？我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我会勇敢的。

还要听到容祖儿的歌声，挥着翅膀的女孩。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49哦。节目回来的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几个状况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呢，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的状况，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台北市呢说有相关的交管哦，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会到凌晨0点才会结束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们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几个状况哦，包括呢是新北市的施工情形。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道粉寮路是有相关的施工哦，会到6月10号。然后呢是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呢，机车道的伸缩缝是有相关的工程，会到明天的5月31号，所以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一下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如果呢小孩子在飞机上的途中出生的话，国籍会是什么呢？其实航空公司有规定齁，28到32周以上的孕妇呢要有医生的证明才可以搭飞机，甚至是不可以上机的。不过呢如果真的有小孩子忍不住出来的话呢，到底这个国籍属于哪一国啊？目前看起来是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航空公司的所属国家，再来呢是飞机当时飞越的国家，还有呢飞机降落的国家哦。而大部分的案例当中呢，选项一是比较常见的哦，就是你搭的航空是哪一个国家，就很有可能小孩就属于这个国家。而且呢有航空公司还会给在飞机上出生的宝宝一个特权哦，就是一生都可以免费搭飞机，好像还蛮酷的齁。但是刚有提到啦，是有规定的，28周到32周要医生证明才可以搭飞机哦。好，那有生就有死嘛，那如果有人在飞机上不幸过世的话怎么办呢？其实每年哦，搭乘飞机的旅客有10亿多人，难免会遇上一些机上不幸身亡的事件。那么在万米的高空该怎么办呢？其实空服员会尽量找个没有人的座位的区域呢，来安置这个遗体的部分，或是呢留在原本的位置上，以毛毯覆盖，并且呢系好安全带哦。其中像是新加坡航空就有相关的一些设施来因应这个可能的发生哦，但是希望不要了。

好，听完了彭羚的《囚鸟》之后呢，节目第一趴就快结束了，送上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Airplane。 在歌曲之后呢，也同时关心最新的路况，希望邓矮哦。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都来到了晚上的11:01，也同时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3号的北上呢271公里，说古坑系统的内线呢是有这个灰色的小客车摇摇晃晃的，末三码是320的车子，还有是国道3号的南下呢大溪出口的外线是有抛锚车，然后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啊，说南下的63公里呢，凭证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至于省道的排除讯息来到台61了，说北上的281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关心台北市啊，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是有机车道的施工，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有活动交管哦，在这个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会到凌晨0点的活动交管，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4: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

0: 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1: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心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Yeah， 听到川岛茉树带 Makio 的歌声，还是要说再见。也迎接呢节目的第二趴哦，毕业主题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09，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力的爱吹的哇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吼跟景广小心一下几起最新的状况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中原东路89巷往思源路的方向呢是有施工封路的哦。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271公里古坑信头前的内。

内线呢是有浅灰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莫三码是320的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耳边听到呢，两个当年毕业的学生许维芳以及谢家权在2016年的作品《梦想蓝图》，也是之后呢很多在毕业时候呢会听到的作品哦。时间是晚上的11点15分，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3号的北上271公里古坑系统的内线秀浅灰色的自小客车哦，摇摇晃晃好像精神不太好诶，末三码是320，请大家哦掌握精神再开车，不要硬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那我也最近发觉呢，诶，搭客运还蛮方便的哦。就是平常要搭火车的话呢，虽然比较快，但是呢这个车位又很小啊，然后车子的人又很多，会很吵这样。我最近我搭客运呢，诶，那个椅子超舒服的，可以躺着，真是躺着坐到你要去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南北交通往返的话呢，客运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毕业好歌继续送上呢，五月天的干杯。

好，听到五月天的歌曲《干杯》哇！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收到两三位呢，说好久没有听我节目的听众说，今天的歌曲特别有共鸣哦。哎，我一直都在哈、哦。如果大家怀念金广的话，转开频道就听到我的声音哦。有一系列好听歌曲，跟你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好，时间是晚上的11:21，也同步呢带你留心哈、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原东路的89巷呢，往思源路的方向，说这个福美街的交叉路口呢是有施工的，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注意。另外，在国三的北上的271公里古坑系统。的内线修浅灰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哦，末三码是320的车子。国道3号的南下大溪出口的外线呢是有抛锚车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毕业歌曲一首接一首，到底顺顺顺 lucky 哦。

听到 Tiffany 孙燕姿的歌声一起走过，真是满满的回忆应该在脑海中不断的浮现吧，学生时代啊，或是呢在毕业时刻的一些画面哦。晚上的11:26，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3号的北上271公里，说古坑系统的内线有浅灰色的小客车被打小报告说摇摇晃晃啊。莫三码是320的车子，路网图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当宝，哦哟龙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车继续卡电话哦，赶快来提醒警广，也告诉俊孝，电话是0800001013。

0: 耳边听到的歌声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时间是晚上的11:31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最新的这个天气表现了，中央气象署呢在刚刚的晚上十点的时候呢是解除了豪雨特报哦，因为降雨是趋缓的，所以豪雨特报是顺利的解除，但是呢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哦。哇，几乎全台很多县市海边的风和山边的风都还蛮强的哦。以下点名下几个县市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海边和山区哦。在新北市啊、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和屏东县呢，目前都是呢这个风会比较强一点点哦，要请大家多多的小心。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打电话搞问讲哦。这礼拜问大家说，诶，大家对于毕业典礼的印象还是很深刻吗？就发觉大家真的都是还蛮深刻的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4: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的，节目回来的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几个状况哦。国道3号的南下大溪出口的外线呢是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了。路网图表现上，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的，请继续卡电话哦。说到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呢，要带大家去哪玩？就是这个2026年的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哦，哇，今年呢真的是蛮精彩的，包括有这个主题的烟火秀啊，和无人机的光影秀，让整个呢这个澎湖的观音亭齁都照亮了。那澎湖县政府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呢这个夏天最感动的时刻。今年的花火节呢也设置了很多的互动的打卡装置啊，或是大型公仔哦。那说到这个烟火秀是什么时候才有呢？以目前看起来呢，活动日期齁从5月4号就是上个月，应该说这个月的开头啦，一直到呢8月25号都有。那什么时候才有烟火秀呢？以目前来说的话呢，包括5月4号到6月25号哦，就是现在齁，周一以及周四是有烟火秀的。那如果在6月底之后的话呢，是6月30号到8月25号的每周二呢会有相关的烟火秀，就晚间的9点开始。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欣赏诶漂亮的澎湖花火节的话呢，可以留意的是呢从5月4号到8月25号中间有不同的这个周数，记得要事先的安排好。不然你如果买好的票到现场没有烟火秀，就那也按呢齁。那还有哪些特别的玩法呢？像是有人会在船上来感受这烟火秀哦。那这船票其实每个人是350到480块不等，就看个人呢想要哪种方式来感受一下不同的烟火秀了。有关毕业好歌，听到张学友的祝福。

好，听到张学友的歌声，祝福。也像是很多人在毕业典礼上呢必听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42，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齁、哦、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包括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呢，中原东路的89巷往思源路方向和福美街的交叉路口呢是有施工封闭的哦。那请你经过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夏天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呢？还包括了2026的鹿港、哦、这个庆端阳的国际龙舟锦标赛。你知道吗？今年哦，这个报名热度创新高哦。今年的参赛队伍呢是突破了170队，比去年的118队呢整整增加了50多队哦，也刷新了历史的记录。那因应呢这个端午节的连假人潮和车潮呢，彰化县政府也启用了周围的停车场，所以你要前往的话呢可以查询一下相关的一些规定哦。而目前全台历史最悠久也是唯一呢依循古礼办理的端午序幕呢，就是这个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的龙王祭呢也会在6月7号登场。要去的话呢可以查一下相关的规定，也希望呢大家、哦、感受一下传统的魅力了。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的《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8，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车灯有打开吗？现在深夜时段齁，没有开灯赶快开灯，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好，说到呢台风的最新状况呢，可以留意到呢轻度台风强密呢，目前看起来齁对台湾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会往日本的方向走。所以如果大家呢要去日本旅游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强密台风未来的走向了。目前看起来呢，可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的时间会落在呢6月1号之后哦，包括到6月4号这样。所以呢，如果你要前往日本旅游，记得查一下相关的航班资讯。毕业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伍思凯的分享。

收录在伍思凯的1993年的专辑《最爱是你》当中的歌曲《分享》。时间是晚上的11:53哦，节目回来的同时呢，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双向的156公里到167公里呢，中彰大桥有相关的工程，经过请你小心。还有台七线的双向呢，86公里处的附近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在英式路段。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持续帮你来做紧盯了。

小虎队的蝴蝶菲亚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新好男孩的 Bye Bye Love，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以为可不老。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31号，也是5月底的最后一天的凌晨0:00，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国道1号呢南下153公里三义路段的中线是有抛锚车，我们呢赶快通报。国道3号的南下大溪出口呢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一样呢正通报当中。国道3号的北上呢271公里古坑路段的内线有浅灰色的自小客车，精神好像不太好，摇摇晃晃的，末三码是320的车子。同时呢在国道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南下63公里呢说凭证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省道路况关心台61的排除消息了，在北上的281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呢外侧车道木板掉落，目前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纸飞机》，也迎接节目第三趴青春的主题歌曲，时间是凌晨0:08哦，带你关心到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国道一号呢说南下这边呢说两个驾驶是逆向在路间行走的，希望大家经过要小心哦。在三义的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然后呢有两个驾驶是逆向行走当中在路间，那请各位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一下这边的状况哦，是有行人和这个故障，应该说是事故车的状况。还有是国道三号说在南和服务区有很多台的改装车，不知道在干嘛，也目前出动远警到现场去关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也请你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呢警广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那也赶快拨打电话呢来提醒我哦。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找到啊。

嗯，听到好让人怀念的可米小子所带的作品《青春纪念册》。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4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呢过了三义路段，说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那两位驾驶呢也是逆向在走的，目前正在呢通报当中。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呢有很多台的改装车，我们在冲下哦，也通报远景到现场去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

他们是锦绣二重唱，在1999年的专辑《我的 Super Life》当中的《明天也要作伴》，也感谢你呢，持续陪伴着金广哦。凌晨0:19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现在看起来齁，全台只剩下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哦，在高雄以及屏东这边。如果在以上两个县市开车，请务必呢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至于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这个路上强风特报。除了以下的几个县市没有强风特报之外，其他都要注意哦。没有强风特报的县市包含了基隆市、台北市、南投县、嘉义市、金门县以及连江县。那其他县市呢，可能在沿海及山区，风都比较大，所以请大家跟沿海山区记得保持

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好，同步请大家留意的路况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溪出口的外线是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一定小心。

这首歌的原唱是城市少女哦，那听到的版本来自 Barbies 的版本，时间是凌晨0:24，刚听到的作品是飞向你飞向我。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58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间呢有机车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3号的南下呢，说大溪出口的外线有抛锚车，那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青春歌曲一首接一首送给你。

来自 Troy Sivan 特洛伊希文所带的歌曲 Yours， 是他呢2015年爱情傻子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歌手。凌晨0:28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最新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起来八宝丢宝蓝宝蓝宝，哦哟龙孙孙孙对宝孙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有关青春的作品送上呢，诶，一众歌手一起合唱的版本，终究还是因为爱。

耶、yeah, 听到 Josh 和李浩伟以及 Pizza Lee 以及众歌手所合唱的终究还是因为爱，是的，因为爱呢在青春当中累积了种种的回忆。凌晨0点35分、哦、也同步带你关心的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三义路段的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经过要请你特别小心，因为驾驶朋友还下了车的状况哦。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是有机车道的施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青春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哦，听到呢理想混蛋的愚者。

好，听到理想混蛋的歌曲余哲，时间来到凌晨0:40了，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呢，说过了三义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驾驶朋友部分呢也已经送下国道，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青春的歌曲送上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15分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呢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全台湾的路况哎呦都是不错的哦，有哪边堵住或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赶快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青春的作品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哦，听到831的来去哈哇伊。

0: 没错，就跟着景广一起去旅行，听到831的 Lucky Hawaii，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8哦。不知道大家齁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也希望大家呢不管在任何地方开车都要小心一下精神状况哦。今天晚上大家很赞，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希望呢等一下继续维持下去。有任何路况请拨打景广告诉俊孝，等会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呵，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黄宏颖注意一下呢，一定要留心的投资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哦。立刻挖起俊孝，今天金广宅急便呢要带来关心呢哦，时序好快哦，已经要迎接六月了，六月有哪些新的制度要注意呢？首先也是我很担心的，就是夏日的电价哦，哇，其实这样算起来呢，这个住宅以及一般用户从6月1号到9月30号呢，进入夏月的电价期间，根据台电的试算呢，这个家庭住宅每个月的电价将会升到呢，这个1084元哦，会比下月时期呢增加446块，涨幅将近70%，所以请大家要留意了，夏天呢还是要省一点电哦。其实说真的，你冷气换一个新的冷气也是有这个省电的功能哦，因为旧的冷气是比较耗电的，也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还有这个公保的年金会调高 6.46% 哦，也是呢这个军工教的月退的明年会做相关的调整哦。经过这几年通货膨胀以及物价的高涨嘛，那考试院表示了，为了落实公教人员呢保险年金提供这个基本经济安全保障的旨意呢，以确保这个年金给付的实质购买力，所以从115年就今年的6月1号开始呢，105以及107及111年的公保年金给付金额呢比率会调高 6.46% 哦，给相关的公教人员来做参考了。继续送上青春歌曲，来自七月半的《创造青春》。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七月半哦所带来的作品《创造青春》。时间呢，好快，来到呢凌晨0:55了。不知道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吗？那节目也要进入尾声了，等一下要交棒呢。DJ 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他也刚从日本回来哦，真开心哎。好啦，那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原东路89巷往思源路方向与景美街的交叉路口是有这个施工封闭的，经过请你注意。同时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271公里古坑系统的内线有浅灰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哦，末三码是320，请大家呢务必掌握一下精神再开车，不要硬盯哦。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送到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金门王和李炳辉的 Lucky Hawaii。

0: 今天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是5月3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首先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271公里古坑信头前的内线呢是有深灰色的小客车摇摇晃晃哦，提醒大家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开车哦。另外是国道排除讯息了，国道1号的中山高速公路说三义路段的外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嘛，目前是 OK 处理好咯，一样 OK 处理好。在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灵魂沙发，
2: 现在时。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左树呢，他也是拍了一整天的戏，然后又过来上班，真的是辛苦他了。难得他下班之后呢，不需要再赶着去其他地方拍戏哦。希望他可以好好休息啦。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了，陪大家一直到凌晨四点钟。时间过得飞快，来到了5月31号，是5月的最后一天了。哦，这样说起来，今年呢，也不知不觉过完了5个月。2026年，怎么感觉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好像做了很多事，但又好像没有做很多事，那种时间的流逝感非常奇怪。每次看一下日历，然后看一下时间，就会发现，怎么好像我什么都没做，然后就过了，然后再仔细回去看一下之前的 schedule，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做了很多事情啊，怎么好像做了当下会觉得很痛苦啊，然后很累啊，但是一晃眼了，其实该做的也都做完了哦。好，也希望大家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都可以来一个小小的自我 talking 一下哦，跟自己聊天一下，然后确认一下说，这个月你过得怎么样，然后下个月要做些什么样的调整。好，全面开始带大家关心的路况消息。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刚才也排除了非常多的机车误闯啊或跑跑车的一些消息。那这边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几个夜间施工了。台61线的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正在施工封闭，那如果你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去的车子的话呢，请提前在永安交流道这边呢驶出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北上。好，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开进去台61线主线的车辆呢，改成行驶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开进去台61线的主线车道。好，刚才讲的是台61线的北上，那当然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一样是观音匝道呢也正在封闭啦。那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们呢，你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去的车子，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开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入台61线南下的车子的话呢，请先改成行驶侧车道南下，一直到永安交流道再开进去台61的主线车道。好了，再麻烦大家，如果你听到的这些夜间施工消息会影响到你的话呢，帮我们先提早做好准备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0000-123。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周华健的歌声《那一夜》。
1: 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今年的新歌《那一夜》。这首歌也是他去年写了一首描绘女性心情的蕾丝花边之后呢，他再用男性的视角推出的全新作品那他自己也透露说呢，当初写完去年那首歌之后呢，他始终觉得好像还少了一块，好像不够完整所以呢，他就有想用男性视角把故事补全的念头那接完成之后呢，他也说把这两首歌连在一起呢，这个故事就会非常的完整哦。时间来到1:15，听歌的过程呢有路况传进来了。首先提醒大家，哇，非常可怕，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幼师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行驶再重点提醒一次，国一南下过了幼师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好，那另外呢，在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呢，说是有一只猫咪不会动了，

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也请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一定要打开车灯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注视你的车前的状况哦，那有看到任何东西任何的状况，你要马上闪避，要临机应变的话呢如果你不够专心是很难去做到这件事情的哦。所以请大家不要边开车边玩手机啊或者是边这样东张西晃的那样子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的话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我们老样子呢，要在节目的刚开始哈，跟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昨天5月30号，我自己觉得没有到那么热哦。当然，因为我有可能是在台北的关系哈，北部这边的状况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太阳还是很大，晒到还是会有这种灼烧感，但是呢，吹的风非常之大，非常之凉哦，所以我觉得整体下来算是蛮平衡的。不过中南部的朋友可能就没那么好过了哈，因为我知道我前几天还在台中而已，哇，那个风吹过来是热的啊，感觉就很像走进那种大型游泳池的三温暖烤箱那个室内一样，一打开门，热气扑脸上的感觉哦。所以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真的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了，不要中暑啊。那今天来到了5月31号呢，中央气象署是说环境啊还是东北风哦。那清晨时候呢，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上午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午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你是今天下午左右呢要往中南部去的话甚至你要往中南部的山上去的话呢，天气的变化是蛮剧烈的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来到了温度方面了，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呢落在29到32度，中南部的高温普遍是落在32到34度哦。那南部内陆地区呢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那最重要的就是全台各地啊，不管你在哪一个县市，紫外线啊都很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如果你是中午前后呢要外出的朋友们，请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就被丢刷哦。以上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啦。那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想往外县市跑，往北跑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北部稍微凉一点啊。那如果你要在中南部度假的话呢，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哈，不要晒太阳晒太久了，不然对皮肤也不太好。你有可能会跟我一样哦，我刚去日本第一天就晒伤了，晒伤之后就开始擦修复霜哦，才不会让自己的皮肤呢有什么太大的状况。所以你在台湾这种更热的地方呢，你还是要留意一下，不要仗着自己年轻气盛啊，说哎呀没啦，你太忙是不怕过呀，对不？这样晒久了都是负担呐。好啦，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继续重点提醒哦，因为我觉得这个蛮需要让大家继续留心的，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右师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哦，又是内线然后又逆向的，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呢，要反应的那个时间哦非常之短啊，我希望呢他可以赶快察觉自己在逆向，然后开到路肩去等候国道警察来排除哦。那也要请大家帮我们再注意了，国一南下过了右市这边内线车道是有小客车逆向的。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明先生，你呢？

听到的歌曲来自米先生，你呢？时间来到1:24，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呢，我是一边的在用路网图的即时监视影像，好帮大家看能不能追踪到那一辆逆向的车子啊。不过呢，我的能力有限哦，我现在是没有看到它的后续行踪的。那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大概在10分钟前呢，有接到说国一南下过了幼师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哦，再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了。另外，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了，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送给大家歌曲来自吴声梅的《蓝龙爱行》。

0: 心爱。
1: 开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厝，但是唔是干那干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那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菊。当我们之间有着远距离，只要有警广最新路况，就可以放心开车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一。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后地区 FM 106.5，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缩短彼此的距离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半暝啊，1: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那我们要来分享一些可能跟你生活有相关的一些事情，好、哦、让你听一听一些小知识。那我们在单元的内容之前呢，我们老样子要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刚才一直在重点强调的这个让我心悬着的路况呢，终于排除了。原本说国道一号南下呢，过了右市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哦。那北区交控呢，刚才说他们已经没有看到这辆车子了，太好了，幸好没有发生什么后续的意外哦。请大家开车上路呢，把就背后金嘛，好吧。哦，这不是你的方向就不要开了，不要想说什么，哎，奇怪，怎么开上去所有人都逆向，只有我是顺向的，那就表示逆向的是你哦，麦欧贝来了哦，这样很可怕啦。尤其是你看逆向，如果你开在路肩，那也就算了哈、哦。你开在路肩的话呢，你停下来至少等候救援都没什么事情。但如果你开到内线车道去呢，哎，内线车道是快车道、超车道呢。那个车速是比其他外面的几线车道还要快的哦，你在里面逆向呢，真的非常容易发生意外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好不好。好，那另外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的是台七1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只猫咪不会动了哦，那也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夜间时光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61线观音匝道呢双向齁，北上跟南下的观音匝道呢都在施工当中啦。好，要麻烦大家先提前改道通行了。哦，北上的话呢，如果你要从观音匝道开出来的车子呢，请提前从永安交流道就先开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要从北上的观音交流道这边开进去的话呢，麻烦我先开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开进去台61线。那如果你是南下的车子的话呢，就是相反过来哦。如果你是南下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来的车子呢，提早从桃科交流道先开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南下从观音交流道开进去台61线的车子呢，要先改开到侧车道，然后一直南下到永安交流道，再开进去台61的主线。好，那台61线的这个封闭齁、哦、它持续到7月齁、哦、明年的7月齁、哦、齁、哦、非常长一段时间啊。

所以如果你这一段时间呢都会行经这个地方，再帮我们多多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了。另外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0-123-0000-0003。好，来到今天一起出发吧的单元哦。这个单元呢跟大家聊一些轻松有趣或者是跟你生活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啦。那我是觉得呢最近的这个天气热哦，热到有点太夸张了，所以就来关心一下这件事情吧。好，那极端气候呢真的是让全球的暖化越来越严重，夏天越来越热哦。你们知道热到什么程度吗？哦，就是热到啊，热到这几年哦，应该说哦，这里有一个数据是这样子的。气象署海象气候组组长洪景山呢啊，他进一步的指出啊，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五月哦，怎么了呢？哦，每一个月啊都是地球历史上最热的一个月。这就很可怕诶，代表说每一个月的热度都在刷新记录诶。我的天啊，这个地球真的是要爆炸了，好可怕。好，那根据联合国推估呢，未来的五年啊至少有一年会是地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哇，所以大家全球暖化呢真的是全体人类的共业啊，我们要共同承担啊。那虽然暖化呢有一点快 hold 不住了齁，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必要呢在越来越热的地球上呢生活生存下去嘛。我们总不能因为地球暖化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嘛，对不对？好，那当然啦，这里国建署呢他们有提供预防热伤害的三招啊。哦，哪三招呢？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节目讲的齁，你天气热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那这里有个重点，就是不管你是在室内或室外都应该要补充水分哦。我不要想说你在室内就没事了，你人只要是搞得穿鬼你还活着的话呢，就算你在室内，就算你在冷气房，你的水分还是会不断的散失哦。所以呢请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好，那再来呢一定要保持凉爽哦。在穿着上面呢以浅色跟透气材质的衣服为主。哦，为什么呢？哦，透气就很简单嘛，就不会闷热。那浅色是为什么？因为你黑色的衣服哦，它会吸收光线吸的比较多，那热呢就会聚集在你身上哦。好，那婴幼儿的衣服呢不建议有过多的包覆，也要请各位爸爸妈妈们帮我们留意了。那如果你在室内的时候呢，空间啊应该要保持凉爽通风。还有外出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带你的小朋友出门，婴幼儿呢应该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那也建议大家可以携带手持式的电风扇哦，这个东西呢什么地方都买得到了哦。那尽量呢人手一把，这样子对于你在外面呢可以起到一点让自己稍微凉爽的作用哦。那当然遮阳的物品包含遮阳伞啊、遮阳帽啊哦，那还有衣服、外套哦，长袖的那一种可以让你挡阳光的。那记得哦，这些东西呢，最好你是去找品牌认证的，然后有标榜抗 UV 的才有用哦。不是只要把阳光挡掉就 OK 了哦，那个是没办法冲的办法啦。有没有抗 UV 真的很重要哦，因为你能不能挡紫外线呢，对你的皮肤的伤害呢是不同量级的程度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再帮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部分了。那可以的话呢，除了这些遮阳的东西之外，自己皮肤上面也可以涂一些防晒的用品哦。好，那如果你真的热伤害了怎么办呢？急救五步骤啊，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啦。第一个就是应凉通风哦。当你身边的人出现了热伤害的征兆的时候，比方说哦，热到很疲倦，就酸呢，食欲不振，加倍累，活动力减退哦，我是被叮当这些症状呢，请务必迅速离开高温的环境，移到阴凉的通风处哦。如果你们是在那种外面的景点的话呢，就赶快找一下树荫啊，哦，骑楼底下哦，让它可以稍微的喘一下。那如果刚好附近呢，啊，现在台湾的超商密集程度是非常高的啊，
所以你也可以躲到超商里面呢。

稍微吹个冷气缓一下，买个运动饮料喝哦，让自己补充一下水分跟电解质哦。好，再来第二点呢，五步骤第二点是松脱衣物，移除病人身上过多不透气或太紧绷的衣物哦。那可以的话呢，让病人平躺，他的脚步呢稍微的抬高。那如果出现了呕吐的现象呢，就要协助病人去侧躺，保持呼吸畅通，避免呼吸道阻塞，造成生命危险。再来，可以的话呢，让他泡水啊，泡水或洒水散热哦。全身颈部以下泡冷水，或者是用凉水来擦拭身体，并且扇风来降温哦。如果手边呢有办法取得冰凉的饮料罐或冰袋、冰毛巾，就可以放置在大动脉通过的地方，像是颈部哦、腋下或者是属膝部这边哦，让它去做一个最直接的散热了。再来就是一样好，第四点不断的重复补充水分，补充水分哦。如果病人意识清楚的话呢，可以给他一些添加少许盐的冷开水，或者是电解质的运动饮料。但是呢，如果出现意识不清的现象呢，不要给他喝水哦，不然呢他呛到，到时候发生一些不好的后果，那就危险了。再来第五点呢，提醒大家啦，如果你旁边这个人呢，他真的看起来快不行了哦，那比方说你在处理他热伤害的过程当中，诶，你该给的东西给了，你该做的紧急的比方说泡水洒水啊哦，带到通风处啊，让他休息啊，你都做了，但是他还是出现了一些像是大量流汗、口渴、恶心、呕吐跟意识混乱的这种状况之下，甚至他开始快要昏厥晕倒了。哇，请不要想说再让他多休息一下哈，这个时候呢，你应该要直接拨打119来叫救护车了。哦，没有在开玩笑的，热伤害流刷这件事情，它的上下限是很高的哈，有些人喝几口水就好了，有些人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种可怕的天气造成的危害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最近天气热，你应该注意些什么事情啦。只能说真的是会越来越热哦，那我们该做的事情呢，也只能想办法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安全啊，不要让自己被这波热浪给冲昏头了。时间是1: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来听歌吧，这首歌曲温岚的热浪。

听到来自温岚2007年专辑同名歌曲《热浪》，刚好符合刚才单元的主题内容哦。讲到温岚，她最近呢也因为罹患败血性休克，然后整个人病倒了哈、哦，哇，真的是希望她可以早日康复，然后回归到舞台上继续载歌载舞啊。那也希望大家平常呢身体健康一定要顾好哦。最近阿金身边呢有一些长辈哦，会开始跟我请教说，那平常要怎么样来照顾身体，或者是怎么样子？因为他们知道我有运动习惯嘛，但是基本上我们家里除了应该说也不是所有的年轻一辈的人都在运动哦，虽然算少数，那长辈更不用说了，更没有运动习惯。但是他们就会、哦、比方说工作啊会有一些姿势不正确啊，然后时常那边痛这边酸的，然后甚至还去开刀，结果搞到后来就是、哦、常常要花钱跑去按摩，跑去什么拨筋，跑去做一些传统疗法，但是呢都有点治标不治本这种感觉。直到他们真的被建议说，哎呀，你要开始呢哦运动啊，补充蛋白质啊，让你的肌肉呢可以去达到它的功用，这个时候呢才开始想说要来做这件事情哦。当然啦、啊、不嫌晚哦，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都不嫌晚，不过呢最好还是能从年轻的时候哦，能从你现在开始哦就比较好哦，不然再拖下去呢其实到后来呢又会自己帮自己找借口哦，比方说啊老了啦，这都这么多年了没办法了啦，然后就开始去放弃了啊、哦、其实很多时候呢坚持一下哈，可能半年就可以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很多人就是会怕累。那你先稍微累个半年，让自己身体好一点，跟你一直把这个东西拖下去，往后的20年你都要拖着一个有点病痛哦，病痛缠身的这种身体状况，我是觉得稍微累一点，坚持一下其实蛮好的啦。好了，共勉之哈。当然啦、啊，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那有些突然意外发生的那一种疾病，我们也没办法预料啦。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日常保健、良好的习惯，才可以让自己身体呢发生这种状况、这种意外的风险大大的降低哦。时间是1:50，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猫咪不会动，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现场呢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也要请大家留意了。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再来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他们是台湾的 VTuber 团体。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Speed Demon， 1:57，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Juicy Boy 的《就算世界终结》。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

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廖欣恩。现在是凌晨两点，您还在路上开车吗？一定要打起精神哦，听听好听的音乐，让精神舒缓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请观众朋友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要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在台72线西行19公里处的铜锣路段外线车道有小猫咪不会动的消息，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再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卢

台15号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先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行驶到台15线。 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 另外台61线的观音匝道双向呢，都在封闭当中，麻烦呢要麻烦各位先从永安交流道以及桃科交流道先提早下交流道去行驶侧车道，那再看要怎么样去接到台61线的主线了。好，另外在市区部分的提醒各位，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 中原街道粉寮路正在施工当中，以及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三重路段的这个地方呢，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要也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持续到早上6点钟。以上路况阿清慧转播报，0800-0001-23，警官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开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2点多了，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在家里面舒舒服服躺着，还是呢在路上边开车边收听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在夜间一起工作的好伙伴，跟你说声辛苦了，我们一起加油。那如果你是边开车的驾驶朋友呢，请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不要像我一样呢，刚才突然有点晃神结果呢整点路况会诊哦，哇，讲的有一点支支吾吾。

的，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昨天晚上应该是要睡一觉，然后再来上班的哈、哦，结果我就有点皮在痒啊，睡前呢喝了一杯茶，想说应该没事哦，喝点

不要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哦。好，那也希望各位驾驶朋友们可以打起精神来，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想睡觉，那可以拿度孤，赶快到一下最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如果你附近没有服务区，但是有交流道的话呢，你也可以先下交流道，找个平面的地方，安全的地方停着哦，让自己稍微的闭目养神一下，或者是呢，去便利商店哦走一走。那你要买个什么东西喝，或者是上个厕所之类的哈，都可以让自己的精神呢再好转起来。那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不管你是看到有事故、有泡沫车、有东西掉在路上，或者是呢有人闯上去了，小动物这边跑来跑去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你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吗？这首歌曲来自 YES 余耀祖，独自公路。

夜巡于耀祖的歌，独自公路。当你自己一个人开车，觉得无聊，觉得孤单，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乐子的话呢，就打开金广，让我们陪你。我们24小时都有人在空中哈，不管是深夜时段啊，还是清晨的时段，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都还在空中工作。要给大家及时的路况消息。那目前的路况呢，非常和平哦。今天晚上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事哦，那太好了，大家请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

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才可以享受美好的假期，美好的人生嘛，对不对？夜间时光来提醒各位市区的部分了，这里是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另外新北市新庄区中原东路89巷往思源路方向跟福美街的交叉路口，因为施工在封路，好麻烦的各位先行改道了。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开车在路上，夜晚如果没有什么光害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看到满天的星光。看星光同时也不要忘记车前状况还是要优先哈，你不要看得太入迷了。听到歌曲来自江敏赫的星星。

听到的是沈文成的经典名曲《5月21日的晡》。1998年发表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哦。经典到什么程度呢？你们有没有听过每年的5月11日是世界沈文成日？我不瞒大家说，这首歌呢，两三年前我就听过了哦，就是因为在金广空中的关系哦，所以呢有播过。但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5月11号是国际沈文成日这件事情哦。那今年呢，不晓得为什么就看到了这个消息，就觉得非常有趣。好，那其实这个就是网络上哦大家在传的啦，说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写5月11日的那下午嘛，所以5月11日呢就是国际沈文成日。哦，所以大家如果你每逢五月的话呢，你也可以想到这首歌，想到5月11号的国际沈文成日哦，然后把这首歌拿出来听一下。时间来到2点21分，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

大小猫咪不会动的消息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不晓得相关单位有没有好好的处理完毕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今天来到了5月31号，目前呢、啊，是没有下大雨的一个状况。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已经把豪雨特报给解除掉了哈，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啦，因为昨天的同一时间呢、啊，屏东下得很夸张哦。那再来呢，雨势逐渐的北上哈，一直连带高雄、台南呢都有大雨特报。所以这两天呢虽然很热齁，但是南部的朋友们齁是比较辛苦的齁，因为你看又热还有下大雨又湿又湿又热的一个状况下，对于人体来讲是非常痛苦齁。不晓得大家知道干冷跟湿冷或者干热跟湿热的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齁，就是当今天湿度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状态，那又热的时候呢，会有个问题，就是你体内的水分排不出来哦，因为外面湿度已经够湿了，你的水气呢是没有办法从身体排出来的，所以呢，人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哦。所以宁愿去那种干热的地方啊，你可以好好的让自己流汗哦，让自己去随着这个温度呢调节自己身体的状况哦。也不是因为这样子又潮湿又热哈，让自己非常不舒服啊。所以回到真的很热这件事情上面呢，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该做的措施，该喝的东西就不要省哈，不要嫌麻烦，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继续来听到歌曲，送给大家非常怀念的秋秋合唱团《旋转木马》。

秋秋合唱团的旋转木马。在耳边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交通相关的一些消息咯。 Let's Everyday 的 I Can't Feel， 等等见。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现在就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跟我一起关心景广的最新动态。我是二胡演奏家曾维庸，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嘅安全交予警察，你嘅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是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的第二个单元了，是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吧，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消息了。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台七十二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稍早是有接获说有猫咪不会动的情形，目前呢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好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是夜间施工，台61线的观音匝道南北双向呢都在封闭不能走，麻烦呢要先提早看是从永安交流道下去还是从桃科交流道下去哦，再麻烦各位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主线呢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三重区呢台一高架双向的三重路段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树林区的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施工，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从77号到206巷，这里呢正在施工，麻烦各位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跟交通有关的消息来跟大家留意一下啦。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呢，114年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案件高达了1699件哦。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有擦撞，你就直接开走，哇，这个案件呢光是去年就将近1700件了。要小心啊，可能让自己从小事故变成大违规，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好，那裁决处处长李中台指出呢，日前呢、有一名刘姓女子开车回转的时候呢不慎与一辆大货车发生了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呢，刘女并没有下车处理，而是直接开车开离现场哦。好，那经警方调查之后呢，认定啊，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所谓的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这么漏漏等一大串的他是违反了这个，那依法呢开单告发了。好，那刘

妇女呢主张当下只有车子的后照镜轻微的损坏，那事后呢也接到警方通知配合调查，她并没有逃逸的意图哈，因此呢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啊，但是呢法院审理认为啊，她离开现场的行为已经成立了违规事实了哦，后续的配合调查属于事后补救，最终呢刘女败诉了。所以这边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行车的时候不慎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要立即下车查看，千万不要擅自驶离哦。好，那如果当下与当事人和解不成呢，就尽快的报警处理，以免呢因小失大啦。好，再来是淡江大桥啦。最近通车之后呢，你有没有去走过了？我是还没哦，应该要找时间来去骑一下。淡江大桥衔接淡水跟巴黎两地的重要地标哈，优美的景观吸引非常多的民众前往。但是呢，也要请大家注意自身安全哦，千万不要违规哦跨车道或者是违规停车拍照啦，这样子的会影响现场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非常可怕了。好，那公路局特别提醒以下的注意事项哦，第一个要遵守分流规定，大家要依照标志还有标线的指示行驶在指定车道，千万不要因为拍摄风景然后违规跨越或在车道上面逗留。再来要注意前方路况哦，桥上行驶时呢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前方动态，避免呢因视距或视野受限呢或突然的交通违规造成意外啦。再来第三个就是配合交管指示哦，请注意路侧哦路旁的资讯可变看板 CMS 的引导讯息，并且配合相关管制措施哦，来更快的了解说，哎，你可能前方呢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情形哦，请大家一定要把酒杯喝金啦。好了，接着呢来请大家注意到最后一个消息哦，5月31号就是今天，今天有什么事情呢？很大的一件事哦，交通部已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之2规定，什么东西？今天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新制重点呢就是将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的年龄从75岁修正至70岁齁，也就是呢从70岁开始你就要来换照了，并且采分龄关怀的方案哦。那邀请家中呢有长辈的朋友们多多注意一下了。满70岁的人呢就要开始去进行换照的一个手续哦。好，那你换照之后呢哦，你要先体检哦，通过之后呢完成高龄换照的讲习，换照之后呢70岁的长辈这个换的照呢可以使用到75岁，那75岁以上呢要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哦，并且需要经过体检的通过还有认知功能的测验，再完成高龄换照的讲习才可以办理换照哦。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怎么那么麻烦呢、啊怎么要这样换来换去的啊，每三年跑一次也是蛮累的哦。阿姆哥你喜欢买啦，那就那你一会哦开车其实就危险啦哦。如果呢你没有定期的去检查一下你的功能啊，你也不晓得自己到底有没有这种风险嘛，对不对哦？每个人都说自己开车没问题开车没问题，可是如果真的开上去你开始眼花缭乱啊，你开始旷阿北行车不飒飒啊，反应力可能没那么快哦，别人突然冲出来了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或者是遇到红灯你要刹车的时候呢来不及刹车啊，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的机能功能呢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你的脑袋跟要符合的这些交通规范的话呢，其实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不管你本人啊是不是已经高达70岁的长辈，又或者是你家中有符合这个年纪的长辈，都应该要多多注意一下开车时候的安全哦，以及呢满70岁就要开始来换照了哈，为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70岁的长辈就要来
实施

哦，新的高龄换照新制了，请大家再帮我们记起来了。好，以上呢是今天的一起哦，跟正好不是一起出发吧，是安心交给我的单元啦。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希望有帮助到你，也借此呢让你有这个资讯去关心一下家中的长辈咯。时间是2: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雷琴跟艾迪的《心肝宝贝》。

听到来自追风少女《夏天浪花》。虽然现在严格来讲还不算夏天哦，但是气温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也是夏天的脚步啊，毫不客气的踩进来了。听一下夏天有关的歌曲，好像也不是不行哦。时间来到2:50。来提醒各位，夜间时光，台北市这边是在台北桥往三重方向的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好了，另外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哦，这个施工持续到6月10号。再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有的矿记得报警况，0800-000-123，0000-123。距离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呢，三点前还有几分钟时间，继续来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送给大家茄子蛋。你不懂我的这种感情。

茄子蛋的歌声，你唔爱我的这款爱情。时间来到了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年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刘学府跟许丽杰演唱的《来不及说再见》。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3点到3点半是回忆歌单，不要错过了。

0: 见。
1: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呈现来新的路况哦，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一个状况，已经过去了要2个小时了，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正在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

现场引导车辆行驶至台十五线。施工部分，市区带领关心到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正在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微信一笑，这一切都突如其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宇珍。你知道吗？微微一笑的你很美。想要更多快乐，就上网搜寻景广的 YouTube 频道，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影片，让你会心一笑哦。快来景广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快乐。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三个小时了，感谢您一直锁定。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是怎么样的主题呢？昨天是喝醉啊，怎么会喝醉呢？因为我有跟大家提到哈，我上个礼拜去日本玩了5天，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喝酒。好，理性饮酒哈，要适量，那千万不要酒驾，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酒驾零容忍哦。该做事情我们还是得做，该注意的事情也是要注意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延续一下这个跟酒有关的主题哦。我发现一找下去呢，喝醉喝酒有关的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多啊。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听吧。那在听之前呢，一样要来提醒一下路况消息。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25公里，好，麻烦各位留意一下。好，那再来台八线双向182.2到184.5公里，这里是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边哦。是有在进行。

分流措施的，也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的快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那今天回忆歌单的第一首歌曲要来送给大家1989年的歌。

1989年的歌，江蕙二姐，酒醉的梦。你若喝酒醉会做梦梦无？哦，那是我吼，我若喝酒醉，我是昏昏死啊，整个人呢基本上是直接没有什么意识的。你说有没有做梦呢？可能有，但是我没有印象了。哦，每次我喝的很多，然后去睡觉，隔天起来我都不太记得。就是我中间到底有没有起来上厕所啊？我有没有做梦啊？什么没有？我只知道哦，睡得好舒服，但是起来的时候身体好重啊。目前夜间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六点。三重区在台一高架的双向三重路段这边呢，也进行施工，是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现场人。

员的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今天回一个单，继续带大家来醉一波哦，喝个酒啊，放松一下，在周末是非常棒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酒驾。我每一次呢一提到，一定要来重申一下，毕竟这是我们电台的任务啊，也是我们一直关心的事情。下一首歌曲要来听到2006年的歌，阿牛陈庆祥的《冰酒》。

来自阿牛的冰酒。感情可以像酒一样，岁月也可以像酒一样。下一首歌曲，2004年。

曾淑琴岁月的酒。3:22，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稍早截获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设有小猫咪不会动，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以及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正在施工。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的回忆歌单带大家来做一波，喝个痛快。下一首歌，张秀清演唱的《金牙小酒》。

张秀清的歌声，今夜的小酒，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歌曲。喝了这么多，该嗨起来了吧？这首歌一定在你的回忆当中占了不少的位置。听到演唱会版本，黄韵玲非常经典的歌，1987年的专辑同名歌曲《蓝色啤酒海》。

0: 人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尽管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34要35分了。刚才的开始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转个点搞通帮。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陪伴你度过凌晨时光。好，那在刚才呢，传来了一个最新消息，要来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台65线特2号道路这边哦。北上11.7公里，过了土城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那土城分局的员警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65线北上11.7公里，过土城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那稍早台72线的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情形，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施工路段来提醒。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另外，台61线的观音匝道呢正在施工当中啊，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整个南北双向的观音匝道呢都是不能走的，要麻烦你先改走到永安交流道，或者是改走桃科交流道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侧车道。台北市区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的机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的路段呢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提醒啊，精灵800000123扣码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时间过得很快，来到节目最后的一 part， 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这首歌来自蔡明琪跟王中平的《喜力》。

王中平跟蔡明琪的歌声洗礼。时间来到了3:41，继续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11.7公里，过了土城二这边呢是有事故，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土城分局的员警呢正在赶往当中，也提醒各位正在驾驶的朋友们，好，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有路况报急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

空空空一里三。接着听到了下一首歌，也是台语歌曲，但是是他们的首支台语创作曲。理想混蛋在今年的最新歌《中午几康》，由基丁包办词曲创作，边写边哭创作而成的。整首歌呢，就是在讲述对于父母的感谢与孝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充满感情的歌，《理想混蛋》的《中午几康》。

听到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的合唱《有话没说》，男女合唱的情歌总是能碰撞出非常激烈的火花跟情绪反应哦。接下来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当中，我觉得数一数二我很喜欢的，因为非常的有张力，毕竟两位都是唱将嘛。来自信跟阿令的《狂风里拥抱》。

来自性格阿令的狂风里拥抱。3点56分，台65线北上11.7公里过土城二的外线车道事故。好，那土城分局的员警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一定要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有人狂暴警广0800-000-123。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蕾哈娜的 Farewell。 在歌曲过后4点之内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就把主持棒交给宇宙 Universe， 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下周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各位观众好，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汇整前来最新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大家，在台65线北上的11.7公里，过了土城二的外线车道有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改走侧车道。 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1，请观众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谈谈心，接着四点到七点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了，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吕允的歌声拥有晴天。不知道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呢？虽然他们各有好处啦，但是看到太阳公出来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总感觉心情会变得特别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晴天的这样一个好心情好天气。一起来聆听到吕允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接着要进入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带给你最新的这个天气消息以及相关的新闻消息。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一看我们最重要的是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2号西行，在大园出口处呢，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台65线北上在 11.7 公里过土城二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三个正在进行施工的道路哦。首先是在台北市丁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30到晚上9:00。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在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5月30到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00到隔天的早上6:00。最后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三重段正在进行移动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在进行通行哦。那时间呢会到5月30号晚上的10:00到隔天早上6:00，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4:15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当中，要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今天是5月31号嘛，大家有感觉到今天有比较热一点了。那我们现在清晨在南部地区呢会有一个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上午的时候各地大多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哦。午后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说如果你在下午要去中南部的话，记得要把你的伞带在身边了。午后如果要前往这个中南部地区呢，就要多加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再来讲一讲温度方面，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会来到29到32度，那中南部呢则是32到34度，南部的内陆地区温度会高一点点，那各地的紫外线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措施，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了，千万不要中暑咯。再跟大家讲一讲的是离岛天气。首先是澎湖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最后是马祖晴时多云，气温23到26度。同样提醒大家，记得出门在外呢要做好防晒，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无聊的时候喝一口水，开车的时候停在路边喝一口水，就是多多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咯。那也要提醒你的就是，如果你在午后呢下午这个时间点也要去南部或者是中部的话，可能会有下雨的发生机会哦，所以要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以防万一。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消息。4:17来聆听大无限乐团的歌声，今天会放晴。

来自大无限乐团的歌声，今天会放晴。4:21，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天气消息。这一次的这个新闻消息呢，会对大家非常的重要，因为相信大家都是会开车或者是会骑车的嘛。那如果你有要去台东的话呢，目前它是有多了一个智慧路边停车，那它会在6月1号的时候正式上线，正式开始使用哦。他们会提供一个地磁开单啊，或者是无纸化开单这两种模式。那台东县政府也有跟你说，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扫描灯杆上面的QR code 来去查询缴费，或者是到我们的超商查询缴费，当然也会保留我们的实体缴费站。那如果你是直接扫描这个灯杆上面的 QR code 缴费呢，如果你有跟它绑定一些相关的程序，它自动扣缴，它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那同时呢，也像刚刚所说到的，可以透过超商啊，或者是超商上面的一些关于停车记录啊，它多媒体机上面都会有记录，那你就可以补印缴费单来去查

询完成缴费。如果你是不熟悉线上缴费的听众朋友们也没关系，因为呢我们可以到台东市新生路619号，那它这边会有一个路边停车的服务处，就在这个金城路还有新生路口德来速，它可以不用下车就可以来去缴费，或者利用这个城市车旅外的停车场使用自动缴费机来去查询以及缴纳这个金额。所以说要提醒你的就是，如果你是把车停在这个无纸化的停车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说，诶，现场有没有绿色的标示啊，或者是 QR code 的告示牌。那如果你没有看到，后来突然有想到，离场后依然可以依照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些方式来去查询之后缴费我们刚刚说到的金额。那最后要提醒您的就是，诶，目前市区的路边停车全面提供有前五分钟免费的措施，那今年1月到6月30号呢都是智慧停车政策的宣导期，停车费都不会执行催缴的作业，但是7月1号开始就会恢复正常的催缴作业过程，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也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在路边停车嘛，停在那个停车格上面，所以如果你有到达台东，然后在那边走走逛逛的话，就要多加留意，诶，你停的到底是不是无纸化开单或者是地磁开单这样的一个停车格了。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给你的新闻消息。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就将这两则消息带给大家，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吸收并运用在生活当中。接着来聆听到刘少熙的歌声《寻无停车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成果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在进入到今天我们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先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会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遵循导引，

再来看到台六十一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会封闭车道，要麻烦您改行驶台十五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再来是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那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呢会预计到6月10号。那三个这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相关的道路的时候，请减速慢行，并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过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4，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带大家了解，诶，今天的生活小知识究竟有哪一些。今天还是周末嘛，礼拜日了，大家会不会常常看自己社群软体上面朋友发的照片呢？有些朋友可能去了欧洲度假，那有些人的感情看起来非常完美，或者是谁的身材好像变得更好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不平衡，然后悄悄地想着，诶，为什么别人的生活看起来都这么精彩？其实啊，英文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俗谚说，隔壁邻居家的草坪看起来总是比较绿。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羡慕的现象，别人的完美有时候其实只是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对。所以就是说，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其实就是有关于羡慕这一件事。那刚刚有说到这个俗谚嘛，隔壁邻居家的草坪看起来总是比较绿。心理学家和植物学家曾经就联手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发现当你站在自家花园的时候，你看一看自己的草地，低头往下看，就会觉得说，诶，自己家里面的草坪看起来非常的稀疏，你会看到泥土的颜色啊，还有一些枯萎的叶子，甚至是一些没有拔干净的杂草。但是当你抬起头看向邻居家的草坪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诶，为什么他们家的草坪会长得这么密，这么绿，这么完美？难道说邻居真的偷偷在他们的草皮上面施了一些魔法吗？诶，当然不是啦，其实这只是单纯的光学视角问题。那怎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当你低头看自己的草坪，你的视线是不是垂直往下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会让你看穿叶子间的缝隙，直接看到最底层的泥土还有一些瑕疵。但是当你看向邻居家的草坪的时候，你的视线它其实是远距离平视的。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之下，你的大脑视觉系统它就会自动帮你把一些草啊、一些叶子之间的空隙、泥土还有枯掉的叶子都把它过滤掉，只在你的眼前呈现出一片非常饱满、非常浓郁的绿色。这就是邻居草坪效应。别人的不完美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瑕疵啦，而是因为你的视角呢自动帮他们遮蔽了这一些所谓的不完美。接着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0，两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国道2号西行在大园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那我们的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请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 11.7 公里，过土城2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草坪上面的错觉，也就是邻居草地效应嘛。接着要说我们社群时代，其实也是有这样类似的现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发限动或者是说在发照片的时候，其实就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到了一个远距离平视的完美角度。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用垂直往下的视角在看自己和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对自己的不完美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我们却拿自己最真实最赤裸的视角呢去对比别人精心修剪远距离平视的隔壁草坪，这样的一个对比呢，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你羡慕的那些完美，其实只是你站得不够近，我们的视角没有办法看到其他人他真正辛苦或者是他的不完美的地方在哪里，但是我们真的就是非常了解，我们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缺点，只有我们自己看得清楚。那我们该怎么去调整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像是我们之前有说到二手黑胶嘛，如果你近距离的去看黑胶的沟槽，它其实一点都不光滑，因为它里面有着非常多凹凸不平的刻痕，当唱针划过的时候呢，还会发出沙沙的杂音。但也是因为这一些不完美的刻痕还有杂讯，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它才有了数位音乐无法取代的温度还有厚度，也才让更多的人这么喜欢这个黑胶唱片嘛。那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一样，与其花时间去羡慕别人，不如回过头来好好的踩在自己的泥土上面，接受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微小的瑕疵啊，或者是不够精致的日常，甚至是一些会让我们觉得好辛苦的锻炼，因为这些我们自己眼中的不完美，才是让生活，才是让人生变得更真实，也变得更加动人。好好的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比起不断的看向别人，看向他们你所认为的羡慕的生活，我们其实可以把焦点放回自己的身上，持续的关注在自己的成长上面。假如我今天在举重的时候，在健身的时候，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我的胸推可以做哑铃左右各10公斤，那下礼拜一的时候发现我可以做到12公斤，但是我们一看到别人怎么做他做了25公斤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就会有点气气的？但我们不用这么想，我们只要想到我上个礼拜明明做了10公斤，但是我这个礼拜可以做到12公斤，哇，我们进步了很多。那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回到自己身上就好，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别人造成自己心理上的这样一个想法，不断的产生，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哦。所以好好的接受自己身上的不完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教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内容，也就是我们的邻居草地效应，以及说呢，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羡慕或者是说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焦虑的心态好好的平复回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运用在生活当中。今天就带大家导读到这边啦，接着要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魏妙如的歌声《不完美的我》。

来自 Ctrl-T 的歌声《不完美练习题》。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宙。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哦。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的天色准备要渐渐亮起来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有看到有些人呢，有些行人准备要过马路，或者是正在过马路当中，那我们就先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多人刚起床的一个时间点嘛，我们先不要着急的马上就出门，马上要去开车，我们先确定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接着要确认说，那我们车上呢该带的东西啊，保护自己的一些这个三角板啊，或者是反光背心有没有带在身上呢，都要确定好。再来是确定你车子的状况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不要觉得好想再继续睡觉，结果就马上上路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多多留意一下咯。

4:55，我们要来听到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慧琳的歌声《崇拜我，羡慕你》。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次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后，有没有更了解相关的一些消息了？希望你也可以好好的把自己的视线呢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不用完全的去羡慕其他人，可以看见其他人的努力啊，或者是其他人在于某个领域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成就，可以把它当作目标，但也千万要记得自己其实在不断不断的成长当中。接着一起来聆听陈慧琳的歌声《崇拜我，羡慕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哦。首先是在国道2号西行，在大园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台65线北上在 11.7 公里，过土城2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台72线西行在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目前也是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我们看一看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正在进行施工，所以会被封闭。如果你是原本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提前在永安交流道离开，接着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北上，再到桃科交流道，最后再走入我们的台61主线。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20号晚上6点钟，这个施工才会结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刚刚说到的是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处嘛，那接着是要再说到南下在42公里处。

部，同样观音匝道也在进行封闭的施工作业。如果你是想要走台61线，然后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提前从这个桃科交流道离开，走撤车道之后再继续南下。如果你是要走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南下，接着进入永安交流道，最后再走进台61主线。时间呢，同样到116年的7月20号晚上6点钟，再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你几轮改天来会啊？
1: 你啊，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年还没一看到来你杀去他们路的车嘞，我你早就不认头强强嘞。
0: 嘿呀、啊，后台后给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1: 嘿呀、啊，杀去的都互相天数会当冲一位哦，故事乡下连杀他家就会来来嘻嘻，接接连到感情，让本来的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难讲，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0: 哎，说菜懂啥皮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时间过得非常快，刚刚本来是在4:00嘛，哇，速速就来到了5点钟，我们第一个单元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星球大世纪。
1: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世纪。

时间来到了5:06，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来带大家看看5月31号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哪些事。今天有四个重要的时刻要来跟大家一同分享。今天故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1859年的5月31号。时间是在19世纪的中叶，英国伦敦西敏宫在经历大火之后重建，政府呢就计划要建造一座当时世界最庞大最精准的时钟楼。经过了多年的塔楼建造，这座高达96公尺装载了5吨重的巨大发条钟楼呢，在1859年的5月31号正式启动了它的时

钟运行。这一天的封顶运行啊，也为整个伦敦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可视化的大时钟，让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来去思考一下，诶，这是哪一个钟呢？它在英国伦敦。

中运行，也成为了目前大家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非常厉害也非常高大的观光景点。接着时间来到了1911年的5月31号，是我们的第二站。时间是在20世纪初，当时候全国航运业呢展开了一个规模还有速度的硬体军备竞赛。英国白星航运计划呢就是建造了一个奥林匹克级别的邮轮，要求在尺寸还有载运量上面要非常超越当时候所有的民用船只。而这对于当时候的造船厂啊，其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工程挑战。在北爱尔兰的一个哈兰德以及沃尔夫造船厂，这艘当时候由人类制造过最大的一个移动建构物，也就是我们的铁达尼号，在1911年的5月31号完成了它的船体结构，也举行了下水仪式。这项工程在实物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重力还有流体力学的测试，所以说这一次下水工程其实也是圆满执行啦。这项硬体制程的突破呢，也影响到了后来大型商船还有军舰的建造标准。刚刚说到的铁达尼号，就不得不提到这一首来自席琳迪翁的歌声 My Heart Will Go On， 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吧。

来自迪林席翁的歌声 My Heart Will Go On。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5了，要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当中，一起来继续看一看今天历史上还发生了哪些事情。接着第三站要来看到的是2005年的5月31号。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太阳系内的各大行星啊，它们都有不同的质量、公转轨道半径，还有运行周期。水星绕行一圈呢，需要88天，而土星则需要将近30年的时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啊，这些星体它们不会在整个一条线面上面走来走去嘛，它们会围绕着自己的公转半径跑来跑去，跑来又跑去，各走各的。但是在2005年5月31号的这一天啊，天体物理系统完成了一个精确的轨道交会，就是我们的水星、金星、地球、火星还有土星移动到了太阳的同一侧。从我们地球的观测角度看过去呢，其实就是这五颗行星在夜空当中连成了一条相对笔直的线，这就是物理天文学上面的五星连珠现象。这一天的轨道交会啊，也让科学界提供了一个观测多行星射动效应的真实数据样本，也向人类视觉化的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整个宇宙当中啊，其实一直在进行着分秒不差的运转当中哦。

最后我们要来最后一站，我们要来到1981年的5月31号这一天的寿星呢，他就是 SHE 女团的核心成员陈嘉桦 Ella。在2000年初期呢，华语流行音乐市场的女团编制其实非常的单一，几乎都是在追求高音域、清脆也是甜美的传统女声。陈嘉桦在2001年通过歌唱系统选拔进入到了娱乐界当中，但是呢，她最有高辨识度的其实是低沉的中性音质，然而这项独特的声音组件啊，随后也成为了重组华语女团声音结构的关键钥匙哦。在录音室还有现场演唱的制作过程当中，陈嘉桦本质上面扮演了一个极度高精准的低频稳定器。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三声部合唱的音轨编排当中，高音呢，他是负责抓耳的嘛，而 Ella 他就是用他中低音域的声音来去作为一个和声。 Ella 在接受大型音乐专案

还有金曲奖记录专访时就曾经留下过了一句名言，今天只要你用 A 咖的方式对待自己，就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 A 咖。这也可以对应到我们刚刚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跟你讲的，只要你好好的对待自己，好好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话呢，你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生命中最好最棒的 A 咖咯。

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就带大家一起阅读到这边，希望你可以在于5月31号有更深刻的了解，来去了解5月31号究竟发生了哪几件事情。接着要来聆听到的是陈嘉桦的歌声，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Ella， 这首歌叫做《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9，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单元星辰乐章当中，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星星会是谁呢？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0，进入到今天星辰乐章之前，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国道2号西行大园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货车这个更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 11.7 公里过土城2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也排除咯。台72线西行在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是国道1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北上在 57.5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呢，目前是有一台故障车并且是闪灯无警示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千万不要撞到它，导致二次事故的发生咯。

再来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在台北市丁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呢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钟。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5月30到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台艺高架双向在三重段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交通指挥人员指示在进行通行，时间会是5月25到5月30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多加小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但还是有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于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呢，因是路

段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哦。5:33，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星辰乐章当中，要带给大家的这个对象呢，这个小星星呢，对我来说，也是格外的亲切，因为我们要聊的这组乐团名字刚好跟宇宙一模一样，他们是台湾乐团最怪奇、最浪漫，但也是最让人身体忍不住跟着摇摆的宇宙人。

宇宙人呢，它有三位核心的组员，首先是小玉，也就是我们的主唱兼键盘手，声音带着一点慵懒又性感的都会风味。阿奎是吉他手，是乐团的理性支柱。Funk Q 是贝斯手，常常被歌迷尊称为 Funk Q 老师。这群男孩在建中时期呢就聚在一起，2009年正式出道。他们不唱那种悲情愤怒的摇滚，他们选择唱快乐带有律动感的放克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是要回到他们最初的歌曲《太空警察》。这首歌的副歌唱着太空警察罗宾汉挑战邪恶的帝王，歌词听起来非常的荒谬，对吧？像是小时候的白日梦，但是这也是宇宙人的生活态度，用幽默感还有想象力去对抗无聊的成人世界。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太空警察》，来自宇宙人的歌声。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太空警察。相信听完这一首《太空警察》之后，就可以想象得到宇宙人是多么的有这个活力，还有想象力。听完了无厘头的太空警察呢，要来聊聊宇宙人的另外一面。随着年纪在增长嘛，这群少年也经历了当兵、换团员，还有音乐市场的考验。他们开始思考，除了好玩，我们的音乐还能带给大家的是什么？他们曾经做过非常疯狂的事情，拍了 MV， 然后他们是去爬喜马拉雅山，在缺氧还有寒冷的极端环境下，他们把乐器背上山拍了 MV， 因为想要用行动证明白日梦只要一直做，总有一天会变成真的。这种在迷惘当中依然选择浪漫的精神，完美体现了他们2015年的作品《往前》当中。这首歌呢，他在歌词里面写到，往前走到灯火通明的那天，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清晨路上奔波啊，为生活打拼的大哥大姐们，只要保持前进，太阳总会升起。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充满力量的往前，来自宇宙人的歌声。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往前》。听完这首歌之后，有没有更想要继续往前的动力了呢？那宇宙人的音乐刚说到了放客嘛，那现在他来到了一种新形态的都会流行乐，也就是我们说到的 City Pop， 像是那首红遍街头巷尾的蓝色的你。这首歌呢是小玉在海边看着潮起潮落时写下的，他把面对生活的焦虑全部都融进了海风还有蓝色的旋律当中。这几年的宇宙人啊，越酿越香，在2023年他们终于凭借着专辑《理想状态》夺得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那接着要来聆听到的《蓝色的你》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温柔，在这个清晨听着键盘的声音就像是海风吹进了车厢里，无论今天的心情是什么样的颜色，希望这首歌都可以温柔的接住你。那我平常在骑车的时候也会聆听宇宙人的这首蓝色的你，接着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歌声吧，非常喜欢的这一首歌，希望你今天的心情是美好的黄色，或者是能温柔的蓝色，甚至是说你想要这个暖洋洋的橘色，也就是希望今天不论是什么样情绪的你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颜色，来聆听到宇宙人蓝色的你。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蓝色的你。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二号东向在三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一台游览车在摇摇晃晃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那这位游览车，你的这个末四码是3902，要再请3902游览车的车主呢好好的行驶。如果你有发现说你的精神状况好像不太好，那我们到休息站之后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咯。再来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北上在 57.5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呢，目前是有一台故障车，而且是闪灯没有标示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刚刚听到的是宇宙人的歌声，蓝色的你嘛，要来到了宇宙人的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宇宙人要用他们最能代表当下状态的一首歌，帮大家今天的心情给点亮，也是刚刚说到2023年的专辑理想状态同名的这一首歌曲。他们曾经说过啊，所谓的理想状态不是不遇到困难，而是你在面对所有好与坏的时刻都可以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有

雅的面对。那这一首理想状态呢，就是在2022的时候发行，2023的时候所这样子得到奖项的歌曲。今天的星辰乐章就跟大家分享宇宙人这颗小星星，希望大家都能看见他们持续的在发光发热。目前的天色也是渐渐的亮起来了，可以说是太阳公公都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这个时间点哦，所以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呢，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就是如果你有看到行人出来走动嘛，他要经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就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另外要提醒您的就是，如果你要进出停车格啊，请务必务必务必要打方向灯，或者是你要这个右转或是左转的时候，也要记得把你的方向灯打开，这样才能让后方或者是前方的车辆知道说，诶，我这一台车我准备要左转或者是右转了，那他们才能缓速，或者是你才能好好的进行左转或者是右转的这样一个动作。不知道今天星辰乐章当中的这么多首歌，四首歌当中呢，你会最喜欢听到哪一首？那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三首了吧，也就是蓝色的你、往前，还有太空警察。其实他们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有些是比较欢乐的，有些是给你充满活力的，有些是带着一些忧郁但是却能温温柔柔的，也就是蓝色的你。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理想状态。那我自己个人自己在听的时候，还是最喜欢平常在骑车的时候听到的这首蓝色的你啦。但是太空警察刚刚在听的时候就觉得，诶，这首歌好有趣哦，就感觉真的是富有童心的一首歌曲。如果你对于宇宙人有兴趣的话，不妨再去他们的官网上面啊，或者是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走走看一看，来去逛逛说，诶，他们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专辑或者是歌曲。一起来聆听6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宇宙人的理想状态。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天光微微收思念，思念有时予你感觉伤心，不过艰苦是一天，欢喜也是一天，咱做伙将思念化作力量，继续为幸福打拼吧。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是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但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二号东向在3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游览车摇摇晃晃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但还是要请您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让它和您有任何的危险事故发生。那这样的一个游览车，它的末四码是3902，要请3902的游览车车主呢多加留心了。如果你现在觉得精神好像有一点累累的，那我们先到附近的这样一个休息站好好的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咯。再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北上在 57.5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目前是有一台故障车，而且是闪灯无警示的状况，我们同样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再来有两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正在进行施工，所以会封闭，

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友安交流道离开，再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如果你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走进这个台61线的主线车辆，要麻烦您改走行驶侧车道北上，接着去到桃科交流道，最后再进入台61线主线。那这样的一个道路施工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20号晚上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刚刚说到的是北上嘛，接着要来说到南下，在台61线42公里的地方，观音匝道也是在施工封闭当中哦。所以如果你是行驶台61主线，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在桃科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南下。如果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之后再进入台61线主线。那同样它的这个工程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20号下午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想

0: 严重哦，
1: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2: 警察来啊啦。
0: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1: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3: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4: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6点钟到7点钟的系列歌曲，我这一次找了台湾的一些电影它的主题曲。那今天要来聆听到的是第一首来自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那一个电影呢，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呢？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上映的台湾爱情剧情片。那我自己看过的时候，我是有去剧院去支持他的，自己看完的感受是真的还蛮感动的。我觉得有一点在说当时候的情况，就是在于两个人没有办法相爱，在当时候的一个时代当下。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可能还有在那个爱在，但是因为各种的因素原因没有办法再继续在一起。我就觉得哇，当中的内容就会觉得特别难过。但是呢，里面的相关电影情节，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去观看的话，还是去支持正版的，然后去看一看，诶，当中到底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一起来聆听卢广仲的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天后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注意的是，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国五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管制头城苏澳路段北上路口，小型车辆需要承载3个人以上才可以通行。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开车进。

0: 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请先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者是分心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1: 没问题，谢谢乔君。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太阳公公已经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记得刚刚所说的，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有行人要通过的话呢，要记得我们先停下来，礼让他们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喽。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韦礼安的歌声，如果可以。那这一个如果可以呢，是来自2021年的电影《月老》相关的。那这个九把刀他制作了非常多部的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许你可以找一找九把刀他到底写了，他到底制作了哪些电影呢？他不管是在电影方面还是在小说方面，其实都还蛮优秀的。那这一个月老他当时候也有录取金钟奖，我记得没错的话呢，他好像是在最佳音效的时候有获得金马奖，更正一下哦，不是金钟奖，是金马奖，有获得最佳音效、最佳造型设计以及最佳的视觉效果。那同时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入围提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这一部《月老》的作品，一起来聆听韦礼安的歌声，如果可以。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了解165打炸仪表板当中的相关消息咯。来自韦礼安，如果可以。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要带给大家的是165的大厦仪表板当中的相关消息。来看一看5月29号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有4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拆损金额来到了1,776.5万元。那我们相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也就是5月22号的时候，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21件，拆损金额是2,304.2万元。所以说在这个礼拜，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变多，反而是我们的这个财损金额变少了。那可以看到的是，小额诈骗的金额会比较多一点，小额诈骗的这个案件数比较多一点，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诶，可能会有比较多一点的小额诈骗，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要多加留意，诶，千万不要被这个小额诈骗给骗走我们的钱钱了。人家都说积沙成塔嘛，你的钱钱虽然说他骗的数量不是很大，但是一些钱钱汇聚起来的话，诶，还是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那常常见到的就是这个网络的购物诈骗嘛，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在网络购物的时候多加留心，想一下说，诶，这个到底是不是诈骗，有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马上拨打165打诈165反诈专线，然后来去确定说，诶，这个东西呢，他传给你的东西是不是有问题的。接着来说一说我们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哦。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5件，财损金额是125.8万元。第四名是骗取金融账户卡片的诈骗，受理数26件，财损金额来到26.1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6件，财损金额来到4,590.7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38件，财损金额来到7,302万元。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9件，财损金额是1,575.5万元。所以我们有看到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最高的一直都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它算是一个比较小额的，除非你是买

较高级一点的东西啦，但是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个诈骗案件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在购买啊或者是送出自己个人资料之前，多想一下，多思考一下。

6:25来看一看最新的这个诈骗的案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啊，我们一样叫他小片。那小片呢是在酒吧认识阿翔的，当时候就觉得诶，这个阿翔人看起来很正常啊，所以就互相加了赖联络。聊天一阵子之后，阿翔就在跟小片分享自己投资的海外商店非常赚钱，还说现在很多人都靠这个快速获利，只要投入资金就可以稳定回本，风险非常低。那这个小片呢一开始也不太当一回事，觉得自己是没有投资天分的，但阿翔啊就会每天都传一些资讯给他说诶，我得到了很多钱呢，不断强调机会难得，错过可惜。所以这个小片就被说服，决定投入一些金额性试试看哦。之后小片就依照这个阿翔给的指示，他说诶，这个算是灰色产业，为了避免被追税或者是惹上麻烦之类的呢，就要小片到便利商店附近和指定的专员见面交款。那小片也见到对方的态度比较老练，他就出示了很多的说明资料给小片看，交谈的时候还一直强调诶，保本安全，让小片非常的安心。前前后后呢，总共投入了316万元，非常大的一个金额。原本小片还在期待说，哎，可以获得一些获利啊，并且与阿翔稳定的交往。没想到过了没多久，阿翔突然跟他说，他也被骗了，投资的钱全部都打水漂，还一直向小片保证说会负责到底，希望小片再给他一点时间来去处理。后来他又说，哎，想要跟阿翔见面谈清楚，但每次约的时间的时候啊，阿翔都会有新的理由推脱，一下说自己被地下钱庄押走啊，一下又说诶要去警察局做笔录，接着还叫小片加入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人，他自称叫做翔哥。那这个翔哥呢说自己做地下钱庄，一旦加了小片之后呢，就会用很凶的语气威胁要他付保证金啊，说阿翔欠了很多钱，如果不再拿出300万帮他处理，就要砍断阿翔的手。诶，当下小片就越听越害怕，整个人非常的慌张，不知道怎么办嘛。那小片呢就越想越觉得诶，刚刚不对哦，只好赶快到派出所询问警方。警察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就直接告诉小片说诶，这个就是精心设计的诈骗案，从投资面交再到后面的地下钱庄恐吓，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的套路，全部都是同一伙人啊。虽然小片后来得知诶，没有人受伤，但想到说辛苦存下来的316万元就这样被骗走，还是开心不起来。那在这一个案件当中呢，有几个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讲一讲的哦。首先就是歹徒会利用现实生活中认识有资产的人士啊，并邀约投资海外电商这一些标约，那声称说诶，绝对可以获利，标的安全，并且与被害人展开交往。第二个就是当被害人投入非常大笔的资金之后，又说诶，我们的项目遇到了问题，遭到了诈骗，被钱庄追讨之类的。有另外一组人马恐吓说诶，你要代偿欠款。第三个就是如果被害人没有察觉到，反而可能会被剥了两层皮，最后人财两失。

那要怎么去解决这个诈骗话术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 撇步 爱好你知道。第一个就是遇到朋友邀约任何标语，遇到朋友邀约任何投资的标约啊，都要先投入这个深入研究之后，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是朋友就马上答应他。第二个就是投资是有赚有赔有风险，再稳的 ETF 也会有波动啊，所以声称说保本安全的投资绝对是诈骗。第三个就是收到恐吓电话讯息或是照片，都是来自 AI 网络抓图，所以一定要做什么？保持冷静，直接挂断并到邻近的派出所求救，不要因为一时害怕就马上把钱汇给对方，那你可能就会面临到钱进入别人的口袋当中哦。这一次银河警报站就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消息，就请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骗了，好好的守住自己的钱喽。

接着要来聆听到的是范逸臣的歌声《国境之南》。哇，这首歌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那《国境之南》呢，它是在1900年的时候出版的，它的这个电影呢就叫做《海角七号》。一起来聆听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国境之南》。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国境之南》。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爱报好利哉。首先是在国道二号南东向在3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司机摇摇晃晃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那这一台游览车呢，它的末四码是3902，要请3902的车主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觉得现在有一点头脑昏昏的，那先到附近的休息站好好休息，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出发咯。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6到7公里之间，五堵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路面凸起的状况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九线双向在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二城路段呢，目前非常多的超速车哦，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台九线这个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二城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啊，按照正常的一个区间。它的车速是多少我们就正常行驶，千万不要超速了，这样可能遇到事故的时候我们会来不及去做一个反应，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在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路间呢，原本说是有狗狗误闯的情况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请更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聆听到这首歌曲是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对，没错，刚刚听到的这一大串呢是一个电影，那这一次它主题曲名称是蔡依林的《亲爱的对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那关于这一部电影，它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有趣，甚至有被改编到泰国那边让大家去看到这一部电影。同时呢，它也有新出了它的这个连续剧吧，对，算是续作的连续剧，叫南港分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自己去看一看，到正版的平台去搜寻相关的一些影视业，可以去看一看说里面到底在讲一些什么。一起来聆听蔡依林的歌声《亲爱的对象》，是这一首歌是在2022年的。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郭义伟，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双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

0: 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银行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没问题，谢谢一伟，拜拜，
2: 谢谢。

现在时间是早上六点四十四分，有几个路况要报给你知道。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六到七公里之间，五堵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路面凸起的状况发生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国道二号东向在三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摇摇晃晃的，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游览车的末四码是3902，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小心不要跟它有任何的擦撞发生，也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哦。台九线来持续关注到双向在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二城路段呢，目前超速的车子比较多一点，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最后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路间原本说是有狗狗误闯的状况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七线双向在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因是路段呢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目前是每个小时25公里，也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违规咯。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刚说到六点到七点钟都是跟电影相关的歌曲嘛，接着蔡琴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那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同名电影《被遗忘的时光》。那这个它在讲些什么呢？其实啊，它算是一部纪录片，它是在讲失智老人还有他的家属。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上网去查一查它的相关资料。那一起来聆听到这一首被遗忘的时光，那这首歌是2000年的歌曲哦，非常的怀旧，大家一起来聆听蔡琴的歌声吧。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0，来自蔡琴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

接着聆听到的歌曲是1994年的来自万芳的歌声，叫做《新不了情》。那它也是一个同名电影，这个电影的内容呢是在说失忆的音乐家还有一个罹患骨癌却乐天派的女孩子他们的故事。那一个是在戏棚长大的孩子，有唱歌的天分，也很喜欢唱歌，小的时候曾经有骨癌，一个天真的孩子很勇敢，比大人都来得勇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相关电影。一起来聆听万芳的这首歌曲《新不了情》。

来自万芳的歌声《心不了情》，要来聆听到七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田馥甄的歌声《小幸运》。希望这首歌曲你听完之后也可以过得非常的幸运。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让我们一起抵达白昼。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顶尖系统匝道的内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三角锥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6到7公里之间五堵前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路面凸起的状况，但是我们通知处理咯。国道二号东向在3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游览车还是在摇摇晃晃的，我们通知处理了。那这个游览车的末四码是3902，要麻烦3902的游览车车主呢多加留意一下。如果你是觉得好像有点累累的，那就近找一个服务区好好的躺着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出发。再来是台九线持续关注到双向在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二城路段呢，目前超速的车子比较多一点，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务必减速慢行，如果您超速的话会发生这个如果前方有意外事故会不好反立即反应的这样一个状况发生，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正确的车速内行驶，千万不要超速咯。再来看国道一号呢，北上在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路肩，原本说是有狗狗误闯的状况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呐？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喽。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

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刚刚3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呢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

那么今天是5月31号，也就是5月的最后一天了。好期待6月份的到来哟，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6月呢？以前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真的是对于六七八月三个月份都是超级期待，因为就是准备放暑假了嘛。那现在虽然说是上班族，已经没有暑假，但还是会好像已经有肌肉记忆了，只要到了夏天就会很期待那种暑假的到来。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七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黄小琥的《我亲爱的你》。

这首来自黄小琥还有黄大炜所合唱的《我亲爱的你》。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到61公里之间，过中立的路间呢，路上有很多的瓶装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台61线北上248.1公里，在口湖交流道的路段呢，刚刚有一个传动轴掉落物，那么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新北市泰山区在中央路5巷呢，22号前的人行道有一辆小客车违停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台北市今天有一个绕境活动哦，所以会有进行交通管制。那么绕境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30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那么会经过的路线有国门广场、中山区中山一路、安乐区安乐路、麦金路，还有金鸡二路，以及是武训街、基金一路、武岭街再到安一路、中山区成功二路、中华路，那么还会再来到文明路以及文化路、湖海路 一段呢，以及西岸高架桥、国安路、八堵路，还有过港路、远远路以及是定内路。那么行经的路段蛮长的，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稍后呢，如果有更新的路况消息，也是会及时的告诉大家哦。台北市呢，最近有竹子湖花季，所以也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钟，会管制养德大道以及志诚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呢，会实施上山的管制。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管制阳明路、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那么是会进行下山的管制的。早上9点到晚上6点钟，在竹子湖地区呢，也有进行道路管制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湖田桥往西，经过

0: 太玉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哦。那么在鼎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而且呢是禁止回转的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1: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的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跟忙碌的生活比较有一点关系哦。最近的你呢，是不是也是在忙着追赶生活？毕竟也刚好是月底嘛。那么，还是说你今天到了周末，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喘一口气的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每天好像都在赶时间、赶进度、赶目标，好像一直都要担心说，如果停下来了，是不是就会落后了？然后呢，就会慢慢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满，但是心里好像越来越空虚了。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其中一句话哦。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这里的六便士呢，是指说现实生活里面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像是金钱啊、成绩啊、名声或者是稳定，也可能是别人的认同哦，这些可能是象征成功的一些东西。那么因为我们都要生活，所以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很重要。那月亮呢，代表的就是梦想、热爱、理想，还有那些让你真正感到心动的东西哦。那么大家应该也被教过说，可能要务实一点点，就是可能要选择稳定的道路，做安全的选择，不要做太冒险的事情。好像真的从小都是这样，很常听到这样子的话啦，不清楚大家是怎么样的，但很多人都会说这样的话，都大多数社会上的人可能都会劝你啊，要小心一点，稳定就好。可能最常说的就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可能就已经很常会说这种话了。那么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开始低头走路，努力的去捡起地上的六便士，然后可能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去看天空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不要放弃现实。那么它是提醒我们要去，即使生活再忙呢，也不要忘记自己心里曾经喜欢的东西。

东西。也许你喜欢画画，你喜欢音乐，或者喜欢写字。也许你想去一个地方，又或者是某个你一直想成为的样子的那种努力的过程哦。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身边的人呢，可能有一些看起来很普通，却一直在偷偷的守护着自己的月亮。他可能白天努力工作，晚上也坚持创作，生活很忙，但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热爱哦。所以呢，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赶路，也要留一点点时间给你自己的梦想，给真正让你快乐的事物哦，因为那些东西才会让你在忙碌的世界里面依然记得自己是在为了什么东西而努力的。虽然说可能有一点点辛苦，有一点点太过忙碌，毕竟真的上班以后，上学以后，会发现压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真的要保留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蛮困难的。虽然听起来好像不难哦，但其实实际做起来还蛮困难的。所以呢，也是祝福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抽出时间给自己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哎呀，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哦。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1: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0: 阿爸，你我跟阿布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也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1: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接下来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哟。在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到61公里之间呢，过中立的路间路面上有很多的瓶装水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泰山区在中央路五巷22号前的人行道呢，有一辆小客车违停，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甲呢，合欢山最近有杜鹃花花季哦，所以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每天早上的6点钟到早上的11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 公里的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呢，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

朋友们改走台十五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新北市新店区在碧潭大桥、安坑桥以及正和桥，还有碧安二桥呢，双向会轮流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号的每天早上9点呢，到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大业路527巷双向呢，从33号灯杆到中央北路2段257巷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6月1号，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的5点。以及是新北市林口区呢，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带到粉寮路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0号哦。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正在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9号，从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到晚上的9点钟哦。台九线双向57公里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2城路段呢，目前有超速的车辆哦，那么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有阿索比的怪物。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呢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上午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天气，清晨在南部地区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不过目前的降雨逐渐的趋缓，所以今天大致上都算是一个比较稳定晴到多云的天气。不过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是容易会有局部短暂午后雷阵雨，包括中南部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9到32度，中南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集中在南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所以还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也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要多加留意。此外今天在沿海地区东北风偏强，在各沿海地区都容易有8级强阵风出现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而至于在天气方面呢，在明天就要特别留意，由于这个强劲台风在明天会稍微接近台湾一些，所以明天在北台湾地区受到它外围环流影响，开始有一点点降雨的几率。不过本身这个台风对我们没有太多直接的影响，不过我们的东半部还有在北边的海面以及恒春半岛沿海要留意它带来的长浪，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2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新北市这边呢，泰山区中央路5巷22号前的人行道有一辆小客车违停哦，在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六十一线北上248.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的路段呢，路肩的路上有一个传动轴掉落物，哎，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新北市淡水区呢，民权路往南过了盛景路的中线车道，有摆放围篱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在国门广场附近，今天是有一个绕境活动的。活动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30开始到晚上的6:00，那么会经过的路线有中山一路、安乐路、还有麦金路、经济二路，还有是武训街、经济一路，还有是武岭街跟爱英路哦。那么经过的路线蛮长的，稍后如果有持续更新的路况消息，也会继续的提供给大家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一样要记得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这首呢是来自浪花男子的《恋爱之光》。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3了，七点钟也是即将进入倒数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呢，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正在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9号哦。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中原街到粉寮路呢预计会施工到6月10号，以及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双向呢，从33号灯杆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号的晚上5点钟。新北市新店区。

在碧潭大桥、安坑桥、郑和桥还有碧安二桥呢，双向会轮流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3号，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北上在罗东入口呢，有一辆机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64线东向在24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也请大家小心注意喽。新北市淡水区在民权路往南的方向，过了盛景路的中线车道正在进行围篱施工，那么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